0: 零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早上8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5: 中午1点至4点，
4: 晚上10点至11点半，
5: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0: 老师，我要参加大学生山区支教志愿服务。
1: 爱需要勇气。
2: 半年了，你还不回来吗？你知道恋人半年不见一次意味着什么吗？
0: 对不起，这里的孩子需要我。
2: 难道我不需要你吗？
1: 爱需要坚持。
0: 怎么是你？
3: 因为这里的孩子也需要我。
1: 爱需要奉献。
0: 孩子的未来，我愿意用青春灌溉。
4: 我愿意，
5: 我愿意，
6: 我愿意，
1: 我愿意。
7: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8: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7: FM 一零点九，听极都唔够。
9: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7: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9: 轻松快乐，
7: 轻松快乐，时时有。

0: 早晨，早晨，
1: 早上好，
2: 早晨，
3: 早上好，
4: 早晨啊！
5: 星星早安问候，为你开启全新一日，
6: 条条新鲜资讯，激活每日感知力量。
5: 高耀早晨，每日同你相约早上八点至九点，是你每日翻工路上最佳的陪伴。
7: 好啦，早上嘅八点十四分开始，属于星期六嘛，假期嘅第二日嘅高腰早晨吓。首先同各位睄一睄天气先。今日系五月二号星期六嘅，记住系星期六咁啊，千祈唔好咧就系日子都唔记得数啦吓。今日星期六，农历嘅三月十六号，多云，午后局部会有雷阵雨吓。咁啊，所以今日都比较适行适合呢个出行嘅吓。咁啊，温度方面咧，亦都唔高，亦都唔低，20到30摄氏度之间，好舒适嘅呢个温度吓，20到30，偏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方面是45%到65%嘅。咁而听日方面咧，即系5月3号啊，阴天有中到。

大雨，咁啊局部暴雨嘅，咁啊五月四号咧就系阵雨转阴天到多云，五月五号咧多云局部会有雷阵雨吓。好啦，咁啊讲完天气之后，同各位去望一望咧就系本地方面嘅消息。四月三十号，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我哋高腰区深入高速监控中心河道提位乡镇水质净化中心农业项目现场开展五一节前嘅综合检查，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嘅重要论述。喺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嘅重要讲话精神，从严从实揸好假期各项嘅安全工作，确保群众平安欢乐祥和过节嘅。五一假期临近，为了做好高速公路重点路段补畅疏导工作，我市聚焦二堵点实行这个一堵点一方案的精准拆解下。张爱军首先来到了粤兆公司广兆高速监控中心，听取节假日高速公路精细化治理以及潮汐管控措施实施情况汇报的，并向一线值守人员及全市广大劳动者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的感谢。他说节假日是群众集中出行的高峰期，保障道路安全畅通尤为重要，要聚焦重点路段开展精细化治理，统筹好人防加技防，科学运用潮汐车道、潮汐隧道等组合措施，常态化做好道路管护、应急保障、宣传引导，最大限度缓解交通拥堵，为群众提供安全顺畅舒适智慧的出行体验。同时强化部门联动，驻点值守和路面秩序管控，严查三超一疲劳等等二肇事的肇祸就肇事肇祸违法行为，确保快速发现，稳妥处置各类的突发事件的。莲塘围就位于高腰莲塘镇，堤线沿住新兴江下游右岸分布。张爱军来到莲塘围工程管理处检查排水泵等设施建设情况，之后到莲塘围堤面开展河长制巡河活动，察看就是堤围加固维护以及防汛避汛的情况。他强调当前正值汛期，防汛避汛工作责任重大，要压紧压实各级的河长责任，立足防大汛、抗大险、救大灾，切实揸好汛前预测预报、上下游调度、应急力量前置等各项工作，强化水利工程除险加固，提升整体防洪抗险能力，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同时坚持系统治水、科学治水，加强水网规划建设，统筹揸好河道清淤、麻排污治理、绿化美化等工作，全力守护水安全、水环境、水生态嘅。张爱军还来到了显江镇水质净化中心，实地考察了这个中心污水处理工艺以及运行管理情况。他强调要进一步完善污水处理工程的建设，对生活、农业、工业等污水要坚持源头治理、分类施策，全方位推进控源、截污、减排，推动水质持续改善，打造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风景。生态风貌，要将污水治理同百千万工程、雨污分流管网建设、农村集中供水等工作有机结合，一体推进，谋划建设一批民生保障项目，进一步提升治水综合效益嘅。在当日，张爱军还来到了显江禽畜交易以及屠宰深加工产业园项目建设现场调研，要求施工方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一根弦，推动项目建设安全高效又快又好。属地及有关部门要强化项目服务保障，认真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把培育有辐射力的市场作为发展经济的基础性工作，立足地方资源品库，谋划打造更多特色贸易市场，持续扩大高腰蜂蜜、高腰味道的知名度和美誉度的。
好啦，咁讲到咧就系五一假期，我哋区吓咁啊，呢一个咧就系各个景点嘅呢一个咧就系嗰个状况到底系点样吓？嗱，五一假期首日晴好，天气加持吓，咁啊，琴日都系冇落过雨嘅。高腰文旅市场火热开局，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之内，高腰海金沙滩同高腰金。

象湾活力公园双核联动沙滩休闲水陆潮玩夜间市集等多元活动带动消费升级。与此同时2026年广东省小学生舞龙舞狮锦标赛在我们高腰鸣锣开赛的。今日千名少年的红狮活力四射一场集赏美景品文化于一体的假日盛宴如约而至，让我们的市民游客可以尽情沉浸在我们高腰的活力和热情当中的。作为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的两大热门目的地，高腰海金沙滩、高腰金像湾活力公园，市民和游客都是络绎不绝的。多元活动带动消费升级，作为高腰推进百千万工程的文旅新标杆，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之内的高腰海金沙滩由百年老码头改造蝶变而来，沙滩椰林和西江碧波相映成趣，不单止设置了儿童沙地、沙滩秋千等休闲设施，还配套打造了夜间市集、烧烤美食，还有就是音乐展映等业态。白天就可以搭沙戏水亲子嬉戏，夜晚可以看看江景和就是食食那边的美食，解锁白天加夜间全时段的游玩体验。而另一边厢咧，高腰金像湾活力公园咧就系变身欢乐海洋啊！市民同埋游客都系尽情喺呢一个咧就系假日当中享受咧就系休闲嘅充气城堡啊，同埋咧就系有呢一个粉色滑掘机人呢两样小朋友都好中意吓，同埋有只大嘅小黄鸭啊，好大只啊！大嘅小黄鸭，听讲有30米咁大嘅吓，大嘅小黄鸭吓，就仲有就系水上卡丁船啊，咁啊，仲有就系呢一个骑马啊，咁啊有一个咧就系500米嘅呢一个骑马道啊，好犀利啊，同埋就有越野车啊，越野车道，咁啊就为市民同埋游客打造咗呢个微度假嘅圣地，咁啊呢个就叫做高腰金像湾活力公园啊。当然唔少得就系一年几日嘅呢一个咧，就系舞龙舞狮啦吓。高腰区体育馆啊，锣鼓喧天，龙狮腾跃。日盛国际杯2026年广东省小学生舞龙舞狮锦标赛喺呢度即系高腰区体育馆开赛嘅。来自全省近60间学校嘅60几支嘅队伍，近千名嘅小选手齐聚一堂。其中东道主我哋高腰区共有南岸、金利、白土、河台等镇街道嘅四间小学派队参赛嘅。喺屋企门口一展风采吓，咁啊依家啲小学生好巴闭吓，唔单止咧学习叻，而且咧就系各个咧就系活动啦都系出彩嘅。同我哋以前啊净系得学习啦同埋体育啊，依家小学生都好多社团噶啦吓。为自己的呢个兴趣去培育嘅。咁啊，呢一次嘅锦标赛分甲组、乙组、男女组别，密切传统嘅男狮群狮啊，群狮就系男狮啊，男狮群狮、男狮集体鼓乐同埋自选舞龙四大竞赛项目，嚟自我哋区嘅四间小学嘅孩子同埋全省嘅同龄人同台切磋啊，以狮会友。未来几日啊，高腰区体育馆咧将会继续系激情四方，咁啊，欢迎广大嘅市民啊，最重要呢一句吓，欢迎广大市民前来观赛嘅 ，OK。好啦，我哋高腰区嘅呢一个文体啊、旅游啊呢啲项目系咁样吓，咁我哋去对面岸去望一望。4月30号晚，2026中国燕都肇庆燕文化嘉年华喺东门广场正式启动，现场仲发布咗到肇庆停留等8首2026年肇庆文旅宣传歌曲，用音乐唱响肇庆嘅珊瑚城江，鼓韵新风，令到大家随住旋律走进肇庆，品味肇庆。喺五一假期咧，一系列以燕为主题嘅活动喺活动会场轮番上演，肇庆以燕为媒，汇聚八方奔朋，共谋产业发展。2026中国燕都肇庆燕文化嘉年华目的就系通过活动搭建四大名燕以及相关嘅文化产品供需对接平台，咁啊吸引咧就系省内外嘅四大名燕相关企业、经销商啊、收藏家参与，促进四大名燕同埋文房四宝、玉器、茶叶、农产品、工艺品等等产品嘅交易。嘉年华持续到5月5号，在这个期间将会举办
燕墨传承、中国四大名燕文化交流会及名燕精品展、他山之石工艺展等活动，现场仲设有肇庆味。

到名优特产展同埋美食区，市民游客纷纷前嚟品尝肇庆果蒸吓，同埋德庆贡金啊、丰开嘅杏花鸡啊、广宁竹笋等地道嘅美食。咁啊，另外咧，现场嘅非遗技艺体验区展现咗咧五丁蛋嘅传统文化，并邀请非遗传承人开展技艺展示活动，结合名宴制作、玉器雕刻同埋咧就系剪纸等内容，让市民游客可以获得一场沉浸式嘅呢一个咧就系文化体验吓，文化文。民族嘅体验，咁啊，其中咧名宴精品展以肇庆端宴为核心，专题板块集中展示咗咧就系端宴啊，同埋就系呢一个等等吓几种嘅呢一个宴种嘅国家级、省级、大师级嘅呢一个代表作，以及历代古宴嘅精品以及原石标本。地方名宴板块就展演呢一个咧就系陈鸿师宴啊，同埋松花宴、贺兰宴、逆水宴、徐公宴等等多个地方嘅宴种，展现我哋中国宴文化嘅丰富多样性嘅。好啦，我哋休息阵，阵间翻嚟继续会有高腰早晨8:30之后，我哋再见啦。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8: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6: 每日3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楼道随意堆放杂物，当灾难发生，安全通道竟无法逃生，保持通道畅通，保障生命安全。
8: 我中意登高，翻过呢一座又系唔同嘅风景。
9: 我中意追逐，追住花香，追住蝴蝶，
10: 追住足球，追住梦。
11: 我就中意笑，微笑让人喜悦，大笑让人开怀。
12: 呢度系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系讲述者，你系聆听者，
8: 而我哋都系嗰个少年，嗰个听住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嘅少年。
12: 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早晨，早晨，
1: 早上好，
2: 早晨，
3: 早上好，
4: 早晨啊！
5: 星星早安问候，为你开启全新一日，
6: 条条新鲜资讯，激活每日感知力量。
5: 高耀早晨，每日同你相约早上八点至九点，是你每日翻工路上最佳的陪伴。
7: 好啦，咁啊，早上嘅八点三十四分，继续不落来，唯有高腰早晨，属于假期嘅第二日，五月二号嘅呢一个朝早吓。各位早晨啊，咁啊，今日同大家继续去睇睇咧，就系我哋本地咁啊，然后会有全省嘅消息。嗱，继续咧就近日啦，为咗表彰激励先进典型，中华全国总工会系授予咗379个单位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授予1462名嘅职工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授予1183个集体全国工人先锋号。咁其中咧，肇庆大华农生物药品有限公司质量部副主任张晓南啊，荣获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广东亚太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复合材料事务部事业部工艺组荣获全国工人先锋号嘅。

又讲翻五一啦吓，五一假期首日，市民返乡探亲、短途自驾出行增多，部分路段车流量大幅攀升。告要区公安交管部门迅速启动专项交通保障保通保畅行动，全力保障道路通行效率同埋安全。行动当中，高腰嘅呢一个公安交警针对沿线嘅车流交叉干扰问题，对部分呢一个路段路口咧实现呢一个临时封闭，减少横向车流与国道主线车流嘅冲突，杜绝行人随意横穿、车辆随意掉头等行为。咁与此同时啊，警力同步全线巡逻，现场指挥疏导，引导车辆有序通行，安全回流，快速处置轻微嘅警情，最大限度缩小缓行的范围，缓解交通压力的。4月28日晚上，劳动会就高腰发展新卷青春建工8000万工程，高腰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纪念五四运动107周年文艺竞赛竞演决赛举行下，18支队伍通过朗诵、歌唱、情景剧等形式，生动展现高腰职工奋斗风采。经过激烈的比拼，市监微光点亮高腰，荣获1等奖。公耕教坛强国有我，留住那盏灯，荣获2等奖。从荒滩到金滩，一群青年干部的8000万答卷。教院赞芳华青春健身功，薪火如愿，向阳烛光，荣获3等奖。其余作品分别荣获就是优秀奖以及优胜奖的。4月29日，我市举行五四青年节主题团日活动暨2026年灯塔学习会，活动紧扣大中小学施政课一体化建设要求，以7堂精品主题团课串联打造沉浸式一体化施政大课，仲推出咗一批反映青年服务乡村振兴嘅原创文化精品与实践案例。另外讲到全国啊，5月1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是248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070列。4月30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是1979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今日截至5月1日的这个朝早8点钟，铁路12306已经累计发售五一假期运输期间火车票10654万张，即是1亿多张下。从车票预售情况来睇，咁啊，5月1日即系琴日，热门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上海、成都、深圳、武汉、杭州、西安、郑州、南京呢一个热门出发城市。咁啊，热门到达城市咧，都系有北京、广州、成都、上海、杭州、武汉、深圳、长沙、西安、郑州。北京至沈阳、北京至上海、广州至南宁、西安至成都、北京至太原、深圳香港至深圳、成都至西安同埋上海至北京、武汉至长沙嘅热门区间客流会相对集中嘅。从预票情况来看，郑州邯郸至北京、北京至上海、上海至合肥、黄山、成都至贵阳的预票充足，而上海至武汉、西安至西宁、贵阳至南宁、郑州至广州、西安徐州、合肥至上海、深圳至福州同埋就係赣州、武汉至郑州等区间尚有余票，有需要嘅朋友可以通过铁路12306网站或者客户端查询购票嘅。咁铁路部门就话啦，铁路12306 APP 网站等係中国铁路面向社会提供互联网票务服务嘅唯一官方渠道吓。铁路12306将会持续识别同埋压制恶意抢票行为，对有异常行为嘅铁路12306账号同埋支付账户采取技术限制措施。旅客通过第三方平台购票，唔单止唔会快，反而会更加慢，又或者系买票失败。所以广大旅客要务必通过官方渠道去购票嘅。小程序呢个咧就 A P P 吓，12306网站都系12306，千祈唔好错吓。在近日2026年第二批915亿嘅两新即系大规模设备更新同埋消费品以旧换新，九百一十

相新政策的带动之下，一季度设备工具供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 13.9%， 增速比一到二月份加快 2.4%，拉动全部投资增长 2.3%。体育方面，5月1号2026年亚足联 U17 即是17岁以下的女足亚洲杯在中国苏州开赛的。在揭幕赛当中，中国东道主中国 U17 女足以6-0大胜缅甸 U17 女足，顺利收获开门红下。咁啊，跟住落嚟嘅小组赛咧，中国队仲将会喺5月4同5月7号分别对阵越南同埋泰国队嘅。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1号在北京开赛，中国队在首个比赛日包揽男子双人3米板、女子双人3米板、女子双人10米板、男子双人10米台，这个呢就是和混合团体全部5个项目的金牌，代代平安，真是。好啦，咪嚟到咗五月份咧，当然会有啲新规啦吓，咪同大家讲下就系五月嘅新规吓。新修订嘅通讯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5月1号起施行。新规定明确要求，未经用户明示同意，任何商家不得发送商业短信。咁另外咧，新规对于授权底线、退订机制同发送端口与身份管理，以及全链条嘅监管与处罚等方面，进行咗规范同要求嘅。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在5月20号起施行。规定明确，入网食品销售者应当对其销售的食品的安全负责。发现网络销售食品安全风险隐患的，应当立即分析研判，对不再符合食品安全要求的食品，立即采取暂停销售、断开链接等处置措施。平台提供者发现入网食品销售者存在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应当及时制止并立即报告所在地县级的这个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而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在5月15号起施行。新版条例明确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的药品研制和创新，并首次引入了儿童用药品下罕见病药品市场独占其制度，推动药品研发更好地服务患者临床用药的需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实名登记和激活要求与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运行识别规范在昨日起实施。新国标规定无人机实名登记和就是激活的工作流程，明确要求无人机在激活之前和取消激活之后都不能具备飞行能力。无人机应该在开机之后和飞行全过程当中主动向监管方报送自身的身份、位置、速度和状态等等的讯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在昨日起施行，规定明确在禁渔区、禁渔期违规垂钓的，没收渔获物、违法所得的和就是渔具，并可以处以50,000元以下的罚款的。强制性国家标准烟花爆竹安全与质量5月1号起正式实施，对个人燃放类产品的药量限制更加严格，从源头严控安全风险，针对烟花爆竹生产、经营、运输、燃放各环节加严安全要求，提升质量水平，明确产品名称、危险的等级、警示语等等包装标志要求的。仲有就是殡葬领域明码标价规定试行，在5月31号起试行的。规定提出殡葬用品和服务的标价应当清晰明确，一般情况之下不得使用面议、100元起等等表述方式模糊标价。殡葬领域经营者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出售或者殡葬用品，又或者是提供服务，不得收取任何未予以标明的费用的。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在5月1号起正式实施。条例规定驾驶乘坐电动自行车应当是规范佩戴符合国家标准并且经过强制性产品认证的成员头盔。一旦违反规定

驾驶车人咧将会被处以警告，又或者10元以上50元以下嘅罚款。四川嗰边，四川省烟草专卖条例喺5月1日起施行。条例明确禁止或者限制喺公共交通工具同埋公共场所食烟，禁止中小学生食烟，向未成年人出售烟草制品嘅，最高可以罚50万元。

0: 低，
1: 阳台边杂物多，大风吹落会闯祸。
0: 电单车要小心，水浸电池好唔襟。
1: 村屋前通水沟，落叶清走唔洗愁。
0: 行街市买餸时记得带遮最明智。
1: 老人家要扶稳，湿滑石阶易跌亲。
0: 齐预防冇甩漏，平安度过风雨后。呢度天气情报、路况消息尽在掌握。
2: 呢度时政民生、各路资讯全面搜罗。
0: 你现正收听紧嘅系高腰综合广播直播中嘅高腰早晨。
3: 好，咁啊，继续翻嚟会有高腰早晨嘅时间，我系海峰嘅。全国方面嘅消息。教育部近日发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共新增38种普通高校本科新专业。本次获批这个申办的高校可以纳入2026年高考招生。今年精准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增设能源科学与工程、心地科学与工程等等专业，服务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增设交通能源融合工程、农业机器人等专业，推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创新发展，增设生物制造、脑机科学与技术等专业，立足服务业矿能提质，增设了数字文旅、商业人工智能等专业，聚焦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增设了数字贸易、数字金融等专业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下了解到，就是今年一到三月份，全国城镇新增就业299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是5.3%，就业形势保持总体稳定。一到三月份发放失业保险稳岗返还资金31亿元，一次性扩岗补助5亿元，技能提升补贴8亿元。今日截至三月底，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13.9亿人，其中领用电子社保卡11.07亿人嘅。嗱，为咗落实食品药品安全四个最严嘅要求，重心推进食药安全益核路行下检察公诉诉讼监督活动，自2025年10月份起，全国检察机关聚焦整治假药、劣药和基层用药安全等，开展药品安全公益诉讼监督活动。截至今年的3月，一共立案办理公益诉讼2067件，占食药安全领域公益诉讼立案总数的1/3以上。其中制法检察建议1425件，提起诉讼137件，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用药安全和生命健康权益的。在之前，武汉市第三医院首义院区急诊科突发紧急的情况，半个小时之内连续是接收了5名症状高度相似的患者，都出现了剧烈的恶心和频繁的呕吐和腹绞痛等不适。经过医护人员的快速诊断，判断为群体性四季豆食物中毒。预防四季豆中毒的关键在于彻底加液，煮之前要仔细去摘除豆甲两头和豆甲根这两个部分的这个毒素是最为集中的。之后需要将四季豆用开水去灼头，再进行炒啊、炖啊、炆啊等等的这个煮法，直至完全煮熟，确保它的整体变为深绿色，无豆腥味，口感软嫩。千祈不要为了追求一个脆、一个爽口下而忽视食品的安全的。近期网信部门工作中发现剪影猫商 APP 以及即梦 AI 网站存在未有效落实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志规定要求等问题，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志办法等等法律规定。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指导属地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依法对上面讲到的这个剪影猫商APP 以及即梦 AI 网站呢，咁啊呢个网站平台采取约谈、责令改正、警告、从严处理责任人等处置处罚嘅措施嘅。好啦，今日嘅节目就同大家讲到呢度吓，听日同样时间喺早上嘅8到9再见。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陈画家。人生是个舞台，所以你要学会演好自己的角色。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播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2: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0: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2: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2: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0: 中午1点至4点，
2: 晚上10点至11点半，
0: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2: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4: 咦，杰仔，新买咗电动车啊？
5: 系啊，啱啱买嘅，方便上落班啊嘛。
4: 咁点解唔将车停喺嗰边电动车停放充电区域啊？
5: 吓，嗰度啊？唉，太远啦，而且充电咧仲要俾钱，自己带翻屋企充电都不知几方便啊。
6: 请唔好将电动车推入电梯，请唔好将电动车推入电梯。
4: 是的，电动车爆燃很危险的，而且电梯空间密闭，走都走不到啊，你都是不要入来
5: 了。不好意思啊，我出去啊。电动车虽方便，消防安全更关键。
4: 为了你和家人邻居的安全，请将电动车停放在安全指定的位置。
7: 有人问我幸福是什么，我就说幸福不是状态，而是感受，感受生活中的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是你抱紧幸福的方式。爱家1059，
8: 爱家1059，愿你在阳光的照耀下，生活处处晴好，幸福
7: 幸福
8: 常在身边。

0: 超车遇到左转车，谁来担责？路中间的黄色虚线是可以临时跨越的，发现前车要左转，就借对向车道超车，结果与前面左转车撞上了，这个事故责任在谁呢？根据法规规定，前车正在左转弯的，不得超车，所以这样的事故要由超车的车辆负全责。请记好，前车正在左转弯，掉头，超车的，不得超车。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9: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 c a

0: 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4: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5: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上期节目与您分享了五一出游的注意事项，本期的爱家宝典继续与你分享五一出游要注意哪些方面。首先，在出行方面，如今自驾游是家庭和亲友之间组团出游的既时尚又方便的旅游方式。如果您选择自驾游，一定要注意不要赶路。远途开车最好选一个懂得车辆基本维修技术的人同行，出发前详细检查车辆的所有部件，尤其是发动机。如果是短途旅行，出发前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是否漏油、缺不缺水等。那在食宿方面呢，在旅途过程中一些餐具、地摊小吃不太卫生，建议您自带食物。在户外野餐

0: 在住所内吃，尽量减少糖食，口渴时尽量喝茶或喝矿泉水，多吃水果。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1: 路口相逢，谁先谁后？
2: 驾车通过一个没有方向指示信号灯的路口，那相对行驶的车，到底谁应该让谁先行呢？如果你是左转弯，要让对面直行的车先行，让过直行车后，对面有车在右转，这时就是对面右转的车让你先行。没有方向指示信号灯路口，左转让直行，右转让左转。如果不让行发生事故，可是要承担事故责任的。

0: 暖的代名词。
1: 家是休憩的避风港，
0: 家里家外，
1: 亲人朋友，
0: 或浓或淡，
1: 或聚或散，
0: 爱家1059，为我停留，
1: 为我停留，
0: 为你守候，
1: 为你守候。

0: 控制不了，浮沉尘世极渺小，独自有心中所爱。
1: 还有不能通行的绿灯吗？驾车通过路口，虽然是绿灯，但前方交叉路口交通已经阻塞，这时还能继续行驶吗？法规规定，机动车遇有前方交叉路口交通阻塞时，应当依次停在路口以外等候，不得进入路口，而且还要依次排队，不得从前方车辆两侧穿插或者超越行驶，不得在人行横道、网状线区域内停车等候。闯绿灯是个俗称，简单点说，就是前面路口已经拥堵了，虽然是绿灯，也不能前进，这只会加剧交通拥堵状况的，即使是绿灯，也不能继续。
2: 张总，机票订好了。
3: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4: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3: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4: 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宇谦，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上午10点，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4: 中午1:00至4:00，
3: 晚上10:00至11:30，
4: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1: 哇，现在口红免费试用啊，反正俾$16快递费啫嘛，申请先试试先。
5: 微信朋友圈的 Chanel 口红试用宣传广告，不少贪靓的女生申请之后，在对方的网站上面填写了自己的联系电话和家庭住址，结果不单止收到的口红是假货，还因此要支付$16的快递到付费。
6: 实际上这$16并非快递费，而是代收款费，也就是说骗子利用微信朋友圈打着产品试用的旗号，做起了虚假销售的勾当。所以提提你，千祈不要轻信打

0: 喂，你好。
1: 喂，王小姐，你好，我哋呢边系快递公司噶，你有两个涉嫌洗黑钱嘅邮件都未签收，你自己同公安局联系啦。请问需唔需要我帮你转过去啊？
0: 啊，咁啊。
2: 王小姐你好，我系公安局嘅徐警官，你同张强洗黑钱嘅呢件案件有关，而家佢已经被全国通缉紧噶啦。
3: 王女士在她的恐吓和拐骗之下，打开了电脑，输入了对方指定的网址。之后王女士又被押到附近银行的 ATM 机前，并输入了对方提供的一串数字。等王女士收到了她的银行被转账了84万元的短信之后，才发现了被骗。
4: 公检法部门人员没可能通过电话办案，凡接到公检法电话，看到涉及洗钱通缉之类，一定是诈骗。
5: 差少少嘅咋，差少少咁多就得噶啦，
6: 仲未摸到噶，真系蠢啊！
5: 点解我只手咁震嘅？定啲嚟，定啲嚟，我一定得嘅，我一定可以噶。耶，阿妈，我捉到啦！
7: 喂，你做乜嘢啊？老公，佢捉住我嘅手。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10: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 c a

0: 房、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5: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5: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6: 中午1点至4点，
5: 晚上10点至11点半，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5: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

0: 老婆煮饭啦。
1: 哦。
0: 老婆。
1: 得啦，烦唔烦啊？我喺度刷紧朋友圈啊嘛。
0: 唉。阿仔，食饭啦。
2: 哦。
0: 阿仔。
2: 得啦，你烦唔烦啊？我就嚟打爆机啦。
0: 唉。
3: 世界上最远嘅距离就系佢哋喺你身边，但你却视而不见。
4: 唔好俾键盘同手机成咗你同家人亲情之间嘅隔断。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哥，呢位系我朋友。阿哥，你好，你好。
1: 好啊，好啊。嗱，介绍啲靓嘢俾你食，食得好 high 噶。嗱，你哋慢慢玩啊。
0: 咦，呢样嘢我见过、啊，记唔记得上次阿 Sir 嚟学校做宣传啊？呢啲毒品嚟噶，你啲乜嘢朋友嚟噶？我哋借厕所走啦。吓，真系噶？唔好意思啊，我都唔知道佢系咁嘅。诶，走啦，走啦。
2: 毒品化身千万，让人防不胜防。高度警觉，远离毒品，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嗰一刻，第一次听到我哋嘅声音。
3: 欢迎大家锁定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
0: 嗰一次，我哋喺活动现场见面。
4: 欢迎嚟到我哋爱家1059听众见面会嘅现场，我系 DJ Super， 大家好嘛？
2: 嗰种惊喜，
0: 嗰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2: 初心不变，
0: 仿如初见，
2: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嘅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陆建爱。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俏乐，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上午11点，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4: 中午1点至4点，
3: 晚上10点至11点半，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其实小朋友嘅内心世界系好简单嘅。
6: 一个男朋友，有一个充满爱的家。
5: 家长的关心和呵护，才是孩子们成长的养分。请关爱儿童成长。
7: 呢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8: 呢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9: 呢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10: 呢一刻，灯光璀璨，城市不眠。呢一刻，
11: 呢一刻，
12: 呢一刻，
13: 你需要我哋，
14: 你需要我哋。
15: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不论再难舍难分，多情的温存一转身陌路人，有些景色还是该两人看，

0: 电动车和杂物切勿摆放在安全出口、消防疏散通道。电动车宜在室外集中停放和充电，切勿使用老旧线板，以防电线短路引发火灾。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以防电池过热引发爆炸。切勿使用废旧电池及充电器，并定期检查更换。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爱家一零五九。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1: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啲。

0: 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5: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5: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6: 中午1点至4点，
5: 晚上10点至11点半，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5: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诶，你看，车后面有一个座位，我俩挤一挤吧。
8: 唉，累死我了。
7: 哎，你看，跟在我们后面上车的是位拿东西的阿姨，我们不如把位置让给她吧。
8: 啊，好吧。
7: 阿姨，您拿着东西站着不方便，这有个座位，您坐吧。
8: 啊，谢谢你们，不用了，我的东西啊不重。
7: 嘿，坐吧，阿姨，我们都快到站了。
8: 哦，那好，真谢谢你们了。
7: 阿姨，再见！
8: 啊，再见，再见。
7: 阿伯，我这位置啊，让给您，您啊，坐好扶稳。
9: 哎呦，好，好，好，谢谢您。
7: 不用谢，我这座位啊，也是两个小女生让给我的。我们都要把座位让给最需要的人。
9: 哎呀，说得对，说得对。
10: 一个简单的动作，却温暖了别人的心。谢谢您把座位让给最需要的人。
11: 移动收听好方便，粤听 APP 就搞掂。
1: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P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0: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1: 记住啦，粤是粤语的粤，听是听歌的听啊。

0: 使点咁多菜啦，大家食餐饭只系为咗聚下啫，唔好咁浪费啦。
1: 你一阵出去嘅话，记得关灯，唔好浪费啦。
2: 你支水仲有成大半，不如你饮完先洗啊，唔好浪费啊嘛。
3: 喂，抹个嘴啫，唔使用半包纸巾系嘛，唔好浪费啦。
4: 自若自若，积少成多，一滴两滴汇成江河。做新时代人，拒绝浪费。
5: 妈咪，我要妈咪啊！
6: 咦，咁夜啦？公主是不应该一个人在外面流眼泪的、哦、
5: 我找不到回家的路啊。
6: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看天上面的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他们躲在云的后边，但是他们一点都不怕、啊、你知不知道为
5: 什么啊？为什么啊？
6: 因为他们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他们，陪着他们等云散开。来啦，我陪你等妈妈好唔好啊？
5: 好，叔叔，你系唔系天使啊？
6: 我啊，只系一个刚好路过嘅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乜嘢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嘅朋友喺你需要嘅时候陪住你嘅。
5: 总有一种声音喺你需要嘅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那位刚好路过的朋友，温暖守候，从未。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杰初。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步走，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中午12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金融武侠小说《雪山飞狐》以胡一刀夫妇为主角，通过宝树、苗若兰、平亚四、陶百岁的口，讲述了几年前的一段武林风波，是金融作品当中争论最多的一部。张月佳经典武侠系列，马上为你声音

0: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啊。话说宝树和尚讲胡一刀和金面佛第五日比武，讲到金面佛用一个怪招，使到胡一刀误会他是自杀，出其不意就反败为胜，打到胡一刀搭低。咁宝树和尚继续讲落去啦，佢话当其时金面佛就伸手扶住胡一刀，叫佢声话得罪晒。胡一刀就笑住话啦：苗兄剑法真系鬼神莫测，佩服佩服。金面佛话：如果唔系胡兄你好意关心，呢招点能够得手啊？咁两个人坐喺台边，连起饮剩咗三碗烧酒。胡一刀哈哈一笑，攞起把刀嚟喺自己条颈处一舐，鲜血喷涌。嗰张台柱就死咗啦！我惊到傻咗，睇下夫人，见佢系一啲都唔悲痛，只系话苗大侠，请你等一阵，我再去喂一次奶，等苏阿仔食得佢饱饱咁。佢行咗入房，过咗大概一餐饭嘅时间啦，就行翻出嚟，喺苏阿仔个面珠深深咁锡一啖。佢笑住话：佢食饱咗瞓着啦，就将个苏虾仔交咗俾金面佛。佢话：我本来应承我大哥，要亲手将个仔养大嘅。不过呢五日之内，亲眼睇见苗大侠你肝胆照人，义重如山，你既然应承照顾个苏虾仔咯，我就偷下懒，唔挨呢二十年嘅苦楚咯。讲完。就对住金面佛拜咗几拜，攞起胡一刀嘅刀嚟，又一条颈处一赶，咁夫妻两个一拍咁坐喺张长凳上边，夫人啊拉住胡一刀嘅手，个身就慢慢咁扑倒，伏喺丈夫嘅身上，然后就唔喐啦。我唔忍再睇啊，就拧翻转头，见到苗大侠抱住个苏虾仔。苏虾仔都瞓到好冧，睇佢个面啊，仲似乎微微笑咁啊！宝树和尚讲完呢一段故事，成个大厅寂静无声。呢一班豪客啊，虽然都系心肠刚硬嘅人，但系听到胡一刀夫妇慷慨就死嘅事迹，不禁都觉得有啲凄凉啊！这个时候忽然听到一个女子的声音说：
1: 宝树大师，为什么我听到的故事跟你讲的有点不同的呢？
0: 大家一起拧转头看看，原来讲说话的是苗若兰。知道大家聚精会神听宝树讲故事呢，都没有留意到他什么时候又回来大厅。宝树说：年代久远，怕有啲地方老衲记错都唔定啦。唔知拧转又点样讲嘅呢？苗若兰话：
1: 呢件事阿爹系曾经原原本本咁同我讲过，初初啲事呢就同大师你讲嘅一样嘅。不过胡一刀伯伯同胡伯母细细嘅情景，就同大师所讲嘅大不相同啦。
0: 宝树嘅面色有啲变啦，佢唔咗声，不就冇追问。田青文话：
2: 苗姑娘，拧转点讲啊？
0: 苗若兰喺身边一个锦盒里边，攞咗支淡灰色嘅线香出嚟，点着咗插入香炉。大家跟住咧就闻到一缕幽幽嘅清香。只见苗玉兰神情庄严肃穆，佢话：
1: 我自细就见阿爹每逢到咗冬天，总系显得郁郁不乐咁。无论我点样氹佢欢喜，都好难引到佢笑下嘅。每年就快过年嘅时候，阿爹总要喺一间房间里边供两个神位。一个写住义兄胡公一刀大侠之灵位， 另一个写住二嫂胡夫人之灵位。灵位旁边还放着一把单刀，这把刀生满了铁锈，也没什么特别的地方的。阿爹叫厨师整了成围菜，斟十几碗酒，由12月22日起连续5日，他每晚都在灵位旁边喝这十几碗酒，喝到最后时时都要痛哭一场。初时我问阿爹，灵位上那个胡伯伯是谁啊？阿爹总是拧拧头不说给我听。有一年阿爹说我年纪大了，懂事了，于是他又将他跟胡伯伯比武的故事说给我听。比武的经过呢，宝树大师讲得很详细了。当时阿爹跟胡伯伯连气比了4日，两个人越打感情就越好，边个都不愿伤害对方。到了第5日，胡伯伯看出阿爹背后的破绽，咳了一声，胡伯伯立刻使一个八方藏刀式将我阿爹制住。宝树大师说我阿爹忽然使出个怪招赢了胡伯伯，但是阿爹说的呢不是这样的。当时胡伯伯抢了先着，阿爹唯有束手待毙，无法子还手。胡伯伯突然跳去后面，他说苗兄，我有一件事不明白。阿爹就说是我输了咯，你要问什么事啊？胡伯伯说你的剑法反复几千招，绝没半点破绽，为什么你使提撩剑白鹤书刺呢一招之前，背脊总是要微微缩一缩，搞到被我内人看穿呢？阿爹就说先父教我剑法的时候督促好严的，当我11岁那年先父教到这一招，忽然间有狗虱咬我背脊，痕到不得了，我又不敢用手去咬，唯有缩下缩下个背脊，想赶走只狗虱，但越缩得就越痕，难受到极。先父见到我咁嘅怪样，就话我学剑唔用心，狠狠咁打咗我一餐。呢件事我印象好深。咁从此之后，每当我使到呢一招，我背脊虽然唔痕啫，不过习惯成自然，都系要缩几缩嘅。尊夫人真是好眼力了。胡伯伯就笑着说我有内人帮手，不能够算赢。接住他讲完就将手上的单刀抛了给阿爹。阿爹接了单刀就不明白他的用意。胡伯伯就拿了我阿爹的长剑，他说经过这4日的切磋，你我的武功互相都熟悉了。这样啊，我使苗家剑法，你就使胡家刀法，我哋两个再嚟决胜负，无论边个赢边个输，都无损于威名啊！我爹听佢咁讲，就明白佢个心意啦。我苗家同胡家世代深仇，系100多年前祖宗积落嚟嘅。我爹同胡伯伯以前从来都未见过面，本身就并冇仇怨。江湖上固然好多人都是咁话，话我祖父同田龟龙叔叔嘅父亲突然间同时不知所踪，连尸骨都不得还乡，都系胡一刀下嘅毒手咁。我阿爹呢系将信将疑，佢一向听闻胡伯伯行侠仗义，所作所为都好令人佩服，似乎不至于用暗算害人啦。不过几次想同佢见面，始终都不能如愿。田叔叔、范帮主曾经约阿爹一齐去辽东寻仇。我阿爹同范帮主交情系好深嘅，不过呢一向就唔系点睇得起田叔叔嘅为人。哎呀，阿田姐姐对唔住啊，你唔好见怪，呢啲系我阿爹讲嘅。佢话佢宁可自行其事， 都唔想同田叔叔联手。呢次听到胡伯伯嚟到中原，咁先至接受范田两家嘅邀请嚟到沧州，拦住胡伯伯比武。但系首先呢，佢要向胡伯伯查问真相先。收呢一问，我祖父同田公公果然系胡伯伯害嘅。我阿爹虽然敬重佢英雄，但系父仇唔能够唔报啊。只不过我阿爹实在唔想呢四家嘅冤仇再一代一代咁传俾子孙，好希望喺自己嘅手上了结咗呢一段百几年嘅世仇。当时佢听胡伯伯话要交换刀剑比武，就合晒佢心意啦。因为如果我阿爹赢咗，咁就系佢用胡家刀打败苗家剑；如果胡伯伯得胜，就系佢用苗家剑打败胡家刀。胜负只系同个人有关啫，唔会牵涉到两家武功嘅威名。咁当时两个人换咗刀剑，就交起手嚟啦。呢一场搏斗同四日嚟嘅苦战又唔同啦，因为两个人虽然都系高手，但系使嘅兵器招数都唔系咁顺手嘅，何况自己所使嘅一招一式，对方都熟到唔熟噶啦。而家就靠呢四日之内喺对方学嚟嘅武功，克敌制胜，真系谈何容易啊！我爹话呢日嘅激战系佢生平最凶险嘅一次啦。胡伯伯嘅相貌好似好粗鲁，其实佢聪明到极噶。佢将苗家剑法施展开嚟，竟然好似下过几年苦功一样。净系睇佢用苗家剑破咗山东大侠双剑明嘅八卦刀，其他就可想而知啦。我爹嘅悟性就冇胡伯伯咁高，好彩呢，佢十八般武艺件件皆通。胡家刀法虽然系初见，但佢少年嘅时候曾经练过单刀，总算喺呢一点上占咗便宜，所以仲可以同佢打成平手。佢哋两个一直斗到下午，都系走沉稳凝重嘅路子，出手就越嚟越慢。胡伯伯忽然话：

我以为已经够慢添。两个人全神搏斗，但是对方的招数如果有不到家的地方呢，大家都开诚布公地指点，一啲都冇保留的。咁翻翻滚滚又打咗几百个回合，两人的招数渐渐达到圆熟啦。我阿爹见佢嘅苗家剑法越使越精，个心都有啲惊啊！佢谂，佢学剑嘅本事比我学刀嘅本事叻，时间一长，我后生嗰阵练嘅刀法根基就唔顶用噶啦，要立时变招至得，否则就必大无疑。即刻就使一招生勾掠波。本来呢是先斩下手刀再斩上手刀的，但是我阿爹就故意变招，先斩上手刀就再斩下手刀。胡伯伯窒了一窒，啱啱讲了声不啱咁，我阿爹就嗌看刀，单刀突然翻起，第二刀下手刀呢竟然又变为上手刀了。呢啲系佢自创嘅刀法，虽然系脱胎于胡家刀法，但系新奇变幻，令人难以猜测。如果当时同佢对打嘅系另外一个高手，多数都能够避开呢一招。偏偏胡伯伯就熟悉胡家刀法啦，点都估唔到我阿爹临时变招，新创招式，一个措手不及。我阿爹的刀锋呢已经在他左臂上面戒了个伤口，旁观那些人哇地嗌了一声。这个时候胡伯伯突然飞出一脚，将我阿爹踢到跌在地下，不起得翻身。原来啊，他已经被胡伯伯踢中条腰的荆门穴了。范帮主、田相公和其他的人一起涌上去，胡伯伯就掉了手上的长剑，双手又伸又缩，拿着啲人一个二个掟出去，跟住就扶起我阿爹，解翻开佢个穴道，笑住话：苗兄，你自创新招，果然系厉害。不过我嘅胡家刀法，每一招都包含住后着嘅。你连气斩两招上手刀，条腰处就不免露出空隙啦。我爹冇出声，条腰啊一阵阵咁痛，有说话都讲唔出口。胡伯伯又话：如果唔系你手下留情，我呢只左手啊已经俾你成只斩咗落嚟啦。今日我哋只系算打成平手啫，你翻去好好瞓一觉。听日再比过得好不好？我阿爹忍住痛话：胡兄，我出刀的时候固然稍微让了一下，但是就算斩断你的左手，你这一脚仍然能够置我于死命的。听你这样的为人，绝不会暗害我阿爹的。你亲口跟我讲一句，到底我阿爹是怎样死的？胡伯伯好惊奇地说：我不是跟你讲得明明白白了咩？你不信一定要动武，我就唯有舍命陪君子了。我爹亦都觉得好奇怪，他问：你跟我讲过几时讲的？胡伯伯拧转头指着旁边一个人说：你只是讲了两个你字啫。突然间双脚一软，跪咗喺地嚟。我爹大吃一惊，连忙去扶起佢，只见佢面色都变晒啦，大声咁话：好，好，你个头一耷，咁就死咗啦。我阿爹就万分惊奇啦，觉得胡伯伯佢身子又壮健，只手上面轻轻割亲下啫，点会死嘅呢？就抱住佢，猛咁叫佢胡兄，胡兄咁。只见佢块面渐渐卷成紫色，竟然系中咗剧毒嘅迹象，就连忙撕开佢个衫袖睇下，见到佢只手臂已经肿到粗咗一倍咯，伤口里边流出嚟嘅血都系黑色嘅，

0: 伯母又惊又悲痛，放低抱住嘅苏虾仔，攞起嗰把单刀仔细咁睇下。嗰阵时，我阿爹亦都知道喺刀口上边浸过极毒嘅毒药。胡伯母见我阿爹唔出声，佢就话：廖大侠，呢把刀系问朋友借嘅。我大哥固然唔知道刀上面有毒，谅你亦唔知情，否则呢种下流嘅兵器，你两个人点会用噶？都系命该如此，唔怪得边个嘅。我本来应承过我大哥，要亲自将个仔养大，但系喺呢五日之内，我亲眼见到苗大侠你肝胆照人，义重如山。你既然应承照顾我哋个仔咯，我就偷一下懒，唔挨呢二十年嘅苦楚咯。讲完，用把刀喺条颈血一割，当堂就死咗。呢啲系我亲耳听阿爹讲嘅，胡伯伯细细嘅情形就系咁噶啦。但系宝树大师所讲嘅，竟然系大不相同。虽然事隔二十几年啦，或者有记得唔完全嘅地方，但系唔应该争咁远噶。唔知系咩缘故呢？
1: 宝树和尚听咗，就摇头叹息，佢话：唉，宁娟当时系身在局中，全副精神都放喺比武上边，就怕唔及啲旁观者睇得咁清楚，亦会嘅。苗玉兰嗯咗一声，耷低头唔出声啦。忽然旁边有一把嘶哑嘅声音话：
2: 两位讲嘅经过唔同，皆因有个人喺度故意讲大话。
1: 大家听见呢把声，突如其来就一齐拧转头去睇下，只见讲说话嘅原来就嗰个面上有刀疤嘅仆人。宝树同埋苗玉兰都系外客，虽然听佢讲说话咁冇礼貌，亦不便发作。曹云奇系最鲁莽，抢住佢就问：系边个讲大话？嗰仆人话：
2: 小人系低三下四嘅人，唔敢讲啊。
1: 苗玉兰话：
0: 如果系我讲得唔啱嘅，你不妨讲出嚟啊。
2: 啱先大师同姑娘所讲嘅事，小人当时亦都系亲眼睇见嘅。各位如果唔嫌吵耳，小人亦嚟讲下。
1: 宝树喝佢话：你当时都系亲眼睇见啊？你系边个啊？
2: 小人系认得大师，大师又唔认得小人咯。
1: 你系边个？嗰个仆人又冇回答宝树，却同苗玉兰话：
2: 姑娘，只怕小人要讲啲嘢，好难讲得完全啊。
1: 苗玉兰话：
0: 点解呢？
2: 因为只要我讲出一半，小人条命就冇噶啦。
1: 苗玉兰对宝树话：
0: 大师，而家喺呢座山峰上边，一切都由你作主。你系武林前辈，德高望重，只要你老人家一句说话，就冇人敢杀佢。
1: 宝树冷笑话：苗姑娘，你系激我啊？嗰个仆人系抢住话：
2: 小人自己嘅生死，一啲都冇放喺心上，就怕我所知道嘅事，冇法子讲完咋。
1: 苗玉兰稍微沉吟咗一下，指住嗰副木板对联嘅下联，佢话：
0: 麻烦你随佢落嚟啦。
1: 嗰个仆人唔明白佢个用意，但系听佢说话， 将木板对联。

0: 除低放喺佢面前。苗玉兰话：嗱、啊，你睇清楚，呢上面写住我阿爹嘅名，你将木板对联抱住，即管放胆讲啦。如果有人伤你一条头发，就系有意同我阿爹过唔去啦。听苗玉兰咁样讲，大家都互相望咗眼，个心谂：有金面佛作护身符，仲有边个咁伤害呢个仆人啊？嗰个仆人微微一笑，分呢一笑呢就拉喐咗面上嘅伤疤，更加显得个样鬼鬼怪怪。佢真系将个木板对联紧紧咁抱住。宝叔坐翻低，定咗眼咁望住呢个仆人，回想27年前嘅事，始终谂唔起呢个人系边个。苗玉兰话：
1: 你坐低慢慢讲啦。
0: 嗰个仆人话：
2: 小人企喺处讲就得啦。请问姑娘，胡一刀大爷留低嗰个苏虾仔，收尾点样啊？
0: 苗玉兰微微叹咗口气，佢话：
1: 唉，我阿爹见胡伯伯、胡伯母都死咗咯，个心十分难过，望住两个人嘅尸体，傻咗半日。跪低拜咗八拜，佢话：胡兄、大嫂，你夫妇即管放心，我必定会好好抚养令郎嘅。拜完就起身，拧转身去抱苏虾仔嘞噃。谁知呢，抱咗个空，苏虾仔唔喺度啦。
0: 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听众朋友，广告回来，欢迎继续收听港股台。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2: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金融武侠小说《雪山飞狐》以胡一刀夫妇为主角，通过宝树、姚若兰、平亚四、陶百岁嘅口，讲述咗几年前嘅一段武林风波，系金融作品当中争论最多嘅一部。张月佳经典武侠系列，马上为你声音

0: 前文再续嘅书接上一回啊。话说苗若兰啊，讲佢阿爹拜完胡一刀夫妇个遗体起身，转身就唔见到个苏虾仔。咁苗若兰就继续话啦：
1: 我阿爹唔见咗个苏虾仔，就大吃一惊啦，连忙问嗰啲人，但系大家当时都挂住睇胡伯伯夫妇死，边个都冇留意到个苏虾仔。我爹即刻叫大家快啲去揾啦噃，佢忍住条腰痛，亲自喺客店前前后后咁查问。忽然间听见屋后有苏虾仔喊，喊得啊声音洪亮，阿爹好欢喜啦，就急急走过去。谁知佢条腰中咗胡伯伯呢一脚，伤势都唔轻嘅，而家猛然一用力，就跌在地下爬唔起身。等到啲人扶翻佢起身，赶到屋后，只见地下一滩鲜血，仲有苏虾仔一顶帽仔，但系苏虾仔呢，都已经不知去向咯。客店后边系一条河，水流好急，只见啲血迹啊一直咁样滴到河边。显然是个苏虾仔被人一刀杀死，尸体就掉入河啦，就被水冲走咗。我爹真系又惊又嬲，召集晒所有啲人嚟仔细咁盘问，但系始终查唔到凶手系边个。呢件事，阿爹佢一直都耿耿于怀，发誓要揾到嗰个杀害苏虾仔嘅人。嗰一年，我见佢磨剑，佢话仲要再杀一个人，就要杀嗰个凶手啦。我同阿爹话，或者个苏虾仔被人救咗去，冇事都未可知嘅。我阿爹个口虽然话但愿如此啦，咁不过佢个心呢就点都唔信。唉，呢个可怜嘅苏虾仔，我真系望佢乜嘢事都冇啊！有一次阿爹同我话：阿女，我爱你多过自己条命，但系如果天公老爷准我用你去调换胡伯伯个苏虾仔，我宁可你死，胡伯伯个苏虾仔又冇死。
0: 听到呢处，嗰个仆人就眼圈一红，喊咁声话：姑娘，胡一刀大爷、胡夫人地下有灵，一定会感激你父女高义嘅。于管家都本来以为呢个人系苗若兰带嚟嘅男仆，但睇佢个神情，听佢个说话越睇越唔似。正话想开口问佢嘅时候，佢又讲起故事嚟啦。咁啊，见大家都静静坐喺度听，于管家亦不便打断佢嘅说话，只听见佢话：
2: 27年之前，我系沧州嗰个小镇嗰间客店里边喺厨房烧火嘅后生。嗰年冬天，我屋企遇到大祸啊！我阿爹3年前欠咗当地赵财主5两银，利上加利，一年就翻一番。过得3年，已经是40两。赵财主拉咗我阿爹去，逼佢立下文书，要将我阿妈卖俾佢做妾侍。我爹当然点都唔肯啦，当时就俾财主佬嘅狗腿打到佢死去活来。我爹翻到屋企，同阿妈商量，呢40两银再过一年就变成80两噶啦噃，呢一笔债 我哋一世都还唔起啦。我爹妈就想自尽，死咗算啦，只又唔舍得我。三个人就揽埋一嚿喊。我日头喺客店嗰度烧火，夜晚翻屋企又看住爹妈，个心啊好怕，怕佢哋两个自杀死咗，掉低我一个孤零零啊！有一晚，客店嗰时嚟咗好多受伤嘅客人，厨房嘅事情多，店主唔俾我翻屋企。第日，胡一刀大爷嚟啦，佢夫人系生咗位少爷，要煲水煲汤，店主又更加唔俾我翻屋企。我啊挂住爹妈，乱乱尽尽咁打烂咗几只碗，又俾店主升咗几巴。我一个人就匿埋喺灶窟偷偷喊。胡大爷咁啱行过厨房，听见我喊，就入嚟问我咩事。我见佢个样生得咁恶，就唔敢讲啦。佢越问，我就越喊得厉害。心里佢和和气气，好言好语咁，我先至将屋企嘅事讲俾佢听。胡大爷听咗好嬲啊，佢话：我姓赵嘅咁横行霸道，本应去一刀杀咗佢，不过呢佢有事在身，冇时间同佢算账啦。佢话：嗱，我俾100两银你，你拎翻去俾你阿爹，叫佢还债，剩低嘅钱呢就要嚟好过日子，以后就千祈唔好再借财主佬啲债啦。咁我以为佢讲笑氹我啫，谁知啊，佢真系攞咗5只大元宝俾我，我边度敢的啊？咁胡大爷就话啦：我今日生咗个仔，我好痛佢，好锡佢，将心比心，你爹妈痛你亦系咁嘅啫，你快啲翻屋企。

0: 我系同店主讲，系我叫你翻屋企嘅，佢唔敢难为你噶。我嗰阵真系傻咗咁望住佢，个心咧就乒乓乒乓咁跳，都唔知点好。胡大爷攞咗一幅包袱，将五只大元宝包好，同我绑喺背脊上边。又在我的啰柚轻轻踢了一脚，他说：傻仔，还不跟我快点拦车。我搏命走回屋企，讲给爹妈听，三个人欢喜到癫金沉，他不肯这么简简单单就了事。在几年之间，他不露痕迹，连气运用几个妙计，安排落好多事，一方面呢，使到满清皇帝对吴三桂大喜疑心；另一方面，又使吴三桂自己觉得有危险，到头来就不得不起兵谋反。佢系将吴三桂喺云南招兵买马、不顾飞扬嘅种种事迹，暗中个禀报俾朝廷知，同时啊，又去刺探到朝廷各种猜忌防范吴三桂嘅手段，讲翻俾吴三桂知。咁样做，不出几年，吴三桂就势在必反啦。到嗰阵时，天下大乱，满清嘅大伤元起，咁自然系闯王复国嘅好机会啦。就算吴三桂作反啊，好快会被朝廷冚低，闯王复国唔成，但系吴三桂呢，亦非灭族不可啦。咁就比刺死佢一个人好得多啦。当嗰个姓苗、姓范、姓田三个结义兄弟去昆明行刺吴三桂嘅时候，飞天狐狸的计谋只是渐渐有了成效，因此他在危急之中出来拦阻，免得那三个人插祸了他的大计划。那年三月十五，他和三个结义兄弟在田池喝酒，正是想将闯王未死、吴三桂就会谋反的种种事情讲出来给他们听。谁知三个结义兄弟怕他功夫厉害，不敢跟他讲那么多，趁他措手不及就杀死了他。飞天狐狸临死的时候流着眼泪说：可惜我的大事不成功，所指的呢就是这件事了。他又说元帅爷是在石门峡，他这样讲就是什么意思呢？
1: 那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讲古大师张月佳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雪山飞狐》，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0: 着你。
1: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彭海燕。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午后一点。

0: 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3: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4: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5: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6: 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5: 节约粮食，从一粒米开始，
6: 让我哋从自身做起啦。

0: 是乜嘢吗？你知道爸爸最自豪嘅一件事系乜嘢啊？你知道爸爸最近一次生病系咩时候啊？
1: 或者我哋并冇想象当中咁了解父母，爱，请别等待。

0: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住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住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1: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2: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3: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 cat

0: 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是、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5: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5: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6: 中午1点至4点，
5: 晚上10点至11点半，
6: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5: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我哋都明白呢一啲事关乎太多人嘅未来。
8: 温室效应不断加剧，未来几十年北极冰川或将全部消失。
7: 水体污染形势严峻，全球有10亿人得不到清洁用水。
8: 树木采伐无道，森林覆盖率极速减少。
7: 能源损耗加速，全球部分地区无法保证正常用电。
8: 然而有你有我，
7: 有你
8: 地球就有希望，
7: 地球就有希望。
8: 步行骑车坐公交，3510新出行，
7: 节能采光开窗帘，享受阳光大自然。
8: 出门随手关电源，减少待机废能耗。
7: 空调节能好重要，夏天选择26度。
8: 洗衫拖地冲厕所，循环用水更节约。
7: 环保用品随身带，白色污染讲拜拜。
8: 节能降碳好生活，你我参与共同行，
7: 你我参与共同行。
9: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10: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9: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10: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9: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10: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9: 外加1059，
10: 同你一齐感受生活中嘅美好。
9: 生活中嘅美好。

0: 你知唔知啫？琴晚
1: 喂，话件事过你知啊，我听讲啊。
2: 喂喂，你哋有冇听讲过啊？有人话佢哋琴晚
3: 谣言止于智者，讲嘅人再多，谣言都唔会变成现实，反而可能带嚟处分。
4: 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拒绝谣言，从我做起。
5: FM 105.9，全程你我必听之选，高腰电台，高腰电台
6: FM 105.9，发出情感无限。

0: 你知道吗？其实世界也是有尽头的，爱你的人都在那里等你。其实叔叔很小的时候爸爸就走了，他连一张照片都没留给我。叔叔是个废物，没有干成过一件事，妈妈生病了也没有照顾好。
1: 巷子口买了花，穿过沿街红墙青瓦，夕阳慢慢亲吻着我的白发。
2: 你不想过这样的生活，我也不想。
1: 把时光都蹲下，而你只是笑不说话。
2: 我真的一直都

0: 妈妈是这个世界上最爱我们的人，她不会怪你的。
1: 你的花，花的名字叫忘忧草。
0: 我从医院偷偷跑出来，
1: 她说时光汹涌，
0: 是想看看这个世界有多大。
1: 别走远了，
0: 叔叔，已经回家，我想妈妈了。
2: 小雪，我们回去吧。原来真正的绝望不是自己活。

0: 为你爽而奋斗。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子欣，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2点。

0: 房啊。
1: 是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5: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5: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6: 中午1点至4点，
5: 晚上10点至11点半，
6: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5: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嗯，真係好难饮啊。
8: 喂，妈达，你喺度饮紧咩啊？
7: 峰哥，你有所不知啦，我喺度饮紧网红减肥药啊！
8: 唉，计我话，想要身材苗条又健康，科学饮食先系至关重要噶噃。
7: 咁点先至为之科学饮食啊？
8: 嗱，听住咯，科学饮食一般都要遵循呢八个原则：第一就系食物多样化，谷类为主；第二多食蔬菜、水果同薯类；第三多食奶类、豆类同埋佢嘅制品；第四经常食适量嘅鱼、禽、蛋、瘦肉；第五要清淡，少食盐；第六进食量与体力活动要平衡；第七饮酒要限量；第八食干净卫生、不变质嘅食物。
7: 收到晒啊！唔怪之得峰哥你身材咁 fit 啦。
8: 吓，唔系你估，唔系点做？史上最强保安啊！

心意，爱竟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嗔起污怒着迷，责你我太贪功恋势，怪大地众生太

0: 上師傅係救火嘅。
1: 風一勁操龍鼓灘升降台 ，from 一失收何永森，望八街走到廠，要求手上嘅支援。

0: 大爆炸，支援几时到？
1: 我哋呢度大塞车，支援最快40分钟先到。
2: 我哋而家三个消防员拉住三个伤者追紧嚟，好吧，等我飞落嚟。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2: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

0: 获奖礼。
1: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3: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3: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3: 中午1:00至4:00，
0: 晚上10:00至11:30，
3: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4: 乃近日警方端掉咗个诈骗团伙，这个诈骗团伙呃老人家参加免费的健康讲座，然后冒充老年福利中心等机构高价卖假药和保健品，不少老人家因此上当。不说你都不信吧，一些老人家在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之后，觉得业务员还亲过自己的仔女，所以无论怎样都不肯报案吧。
5: 或者正是因为你的疏忽，才让骗子有了可乘之机。抽啲时间陪下佢哋啊，让更好嘅亲情养老同关爱成为防范老人受骗嘅防护网。
6: 也许一天再相逢。

0: 只有努力的人才可以接收哦。
1: 喂，
2: 小啤，不如我哋听晚去睇戏咯。
1: 唔好意思，我唔得闲。
2: 我唔理啊，听晚喺电影院门口见。
1: 喂喂。

0: Biscuit 啊，我谂我哋今晚要三口六面咁讲清楚啦。我依家先知道，我中意嘅人唔系你，我觉得你唔啱我，我都唔啱你。
1: 点解你要咁对我啊？我有乜嘢唔好啊？
0: 你好好，可以讲系一个好嘅女仔，但系感情呢样嘢唔系单方面可以付出就得噶啦。况且我已经对你冇晒 feel 啦。
1: 我有乜嘢都就你噶啦。原来你一直都系欺骗我嘅感情。
0: 我由始至终都冇欺骗过你嘅感情，但系感觉呢样嘢好难讲啊，因为我唔知佢几时嚟，几时走。等你再经历多一啲感情，你就会明白噶啦。对唔住啊，我哋分手啦。

几年过去啦，小啤 Biscuit 已经毕业啦。当初嘅年少无知已经演变成今日嘅成熟稳重，佢哋各自都有咗自己嘅伴侣。有一日佢哋喺条街度撞到，都各自称赞对方。因为 Biscuit 好感激小啤当初同佢上咗一堂好特别嘅课。其实每一次失恋都会使人成长，因为爱过咗先知道咩叫做爱情，点样去对待感情，点样去期待下一次嘅恋爱。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钟翠芬。我觉得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3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香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6: 中午1点至4点，
1: 晚上10点至11点半，
6: 每日3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

0: 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1: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0: 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上期节目与您分享了五一出游的注意事项，本期的爱家宝典继续与你分享五一出游要注意哪些方面。首先在出行方面，如今自驾游是家庭和亲友之间组团出游的既时尚又方便的旅游方式。如果您选择自驾游，一定要注意不要赶路，远途开车最好选一个懂得车辆基本维修技术的人同行。出发前详细检查车辆的所有部件，尤其是发动机。如果是短途旅行，出发前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是否漏油、缺不缺水等。那在食宿方面呢，在旅途过程中一些餐具地摊小吃不太卫生，建议您自带食物，在户外野餐或在住所内吃，尽量减少堂食，口渴时尽量喝茶或喝矿泉水，多吃水果。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1: 北极熊哥哥，你还在吗？
2: 我可能准备消失了。
1: 你呢，小熊猫妹妹？
3: 我也许就要灭绝了。
1: 高鼻羚羊姐姐，为什么连你也……
4: 因为人类的非法贸易、过度开发，导致环境污染和生存环境恶化，我们就快要撑不住了。
5: 世界上百万物种濒临灭绝，每年有很多不知名的物种正在加速消失，它们能够存续下去的希望，也许就是你生产和消费习惯的一丝改变。

0: 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十二个月，四个季节，
1: 日日二十四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0: 外加一零五九，
1: 外加一零五九，
0: 每日陪伴你十八小时，
1: 每日陪伴你十八小时。
0: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1: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0: 请留低，
1: 因为
0: 这个是你的选择，
1: 因为这个是你的选择。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3: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

0: 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0: 中午1点至4点，
1: 晚上10点至11点半，
0: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2: 新的一日开始了，清晨的街道就是我的奥运跑道。伯伯早晨啊。
3: 嘿，早晨啊。妹妹仔，你又出来晨运了。
2: 是啊，伯伯，你的太极拳现在越来越耍家了。
4: 咦，怎么这么快搞定份计划啊？
5: 当然啦，要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一定要有健康的体魄，锻炼是我释放工作压力的最好选择。
6: 参加全民健身，唱响快乐人生。

0: 做人如果冇梦想，同条咸鱼有咩分别啊？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想，梦想唔会发光，发光嘅系追梦嘅你自己。
2: FM 一零五点九
1: ，FM 一零五点九，
2: 同你一起披荆为袍，
1: 斩棘为冠，为梦想而战。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李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爱嘅声音，家嘅感受，我系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嘅一小时。
2: 下午4:00。

0: 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
0: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5: 中午1点至4点，
1: 晚上10点至11点半，
5: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6: 哎，你长得好像一个人。
7: 那我长得像谁呀？
6: 像我老婆。
7: 你别胡说，我可是有老伴儿的。
6: 哎，你先别走，听我讲个故事。
8: 老奶奶忘记了老爷爷，老爷爷每年都要带老奶奶来到这个他们最初相识的地方，给她讲相同的一个故事。但是这一年，
6: 奶奶，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7: 小伙子，你长得好像一个人。
8: 别让他的记忆再也拼不全你的脸，请关注阿尔茨海默病，珍惜眼前人。

0: 你有一份燃气安全小常识，请查收。
1: 日常使用燃气需要注意：一、远离易燃物；
0: 燃气灶周围唔好放置油瓶、塑料薄膜等厨房易燃物；
1: 二、用火不离人。
0: 喺使用燃具过程中，人唔能够远离，防止因为沸汤溢出引起灶具熄火，从而引发燃气泄漏；
1: 三、异味明显，断气通风，关闭阀门。
0: 如果发现室内有煤气等异味，应该立即将灶具阀关闭，开窗动作应该轻缓，以免金属猛烈摩擦产出火花，引发爆炸。
1: 四、异味明显，电器设备禁开禁关。
0: 发现燃气泄漏之后，要尽快撤离现场，并及时通知燃气公司。发生火灾爆炸事故，要拨打119报警。唔好喺燃气泄漏现场拨打接听电话，唔好开关任何电器。
1: 安全无小事，燃气安全知识请牢记。
2: 春色
3: 云淡风轻，过五天。
2: 夏日
3: 夜合花开香满庭，
2: 秋意
3: 色汉黄菊与君别，
2: 冬暖
3: 江南几度梅花发。
2: 聆听
3: 聆听
2: 感觉
3: 感觉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4: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三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6: 以前的衫已经着不落，爬楼梯喘晒大气，稍微热少少就大汗淋漓，瞓觉开始打鼻鼾，小心啦，你可能慢慢变得越来越肥啦。
7: 肥胖唔单止会增加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骨关节病风险，甚至乎同部分癌症相关。而想科学减重，一定要牢记十要口诀：
6: 要控制总能量摄入，
7: 要主食以全谷物为主，
6: 要多食蔬菜同低脂蛋白，
7: 要定时定量规律进餐，
6: 要细嚼慢咽，
7: 要改变进餐顺序，
6: 要多饮白水，少饮含糖饮料，
7: 要保证充足睡眠，
6: 要适量运动，
7: 要选择健康零食。
6: 减重最紧要科学，千祈唔好盲目相信极端嘅减肥方法啊！

0: 每日清晨拥抱天边传来的第一道阳光，
1: 上班的时候不用担遮，同大自然来翻个亲密接触，
0: 工作攰的时候伸个懒腰望望窗外的蓝天白云啦。
1: 每一日都是美好的一日，细心发现生活处处都是美丽，
0: 细心发现生活处处是美丽。

0: 好方便，粤听 APP 就搞掂。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P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1: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0: 记住啦，粤系粤语嘅粤，听系听歌嘅听啊！
2: 我中意登高，翻过呢一座又系唔同嘅风景。
3: 我中意追逐。追住花香，追住蝴蝶，
4: 追住足球，追住梦。
5: 我就鍾意笑，微笑让人喜悦，大笑让人开怀。
0: 呢度係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係讲述者，你係聆听者。
2: 而我哋都係嗰个少年，嗰个听住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嘅少年。
0: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俏乐，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5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剧城

0: 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4: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青春系校园里那朗朗嘅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6: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5: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6: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5: 外加1059，
6: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

0: 买菜煮饭行街市，
1: 翻工放工开 OT，
0: 拖地洗衫凑细佬，
1: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0: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1: 爱家就要爱生活，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5: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3: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3: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3: 中午1点至4点，
1: 晚上10点至11点半，
3: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4: 带我到山顶呀，
5: 希望每一个小孩都能够和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人用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去交流。
6: 普通话对于我来说是一条路，学了普通话以后，我可以跟更多的客人交流。
7: 不管怎么样，我查着字典学会了普通话，学会了汉字，现在我也能带着我的乡亲们一起脱贫致富。
8: 我们藏区人民只有学好普通话，才能了解外面的世界，才能有更好的发展，才能享受更美好的生活。
9: 同讲普通话，携手进小康。
10: 人生应该是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
11: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10: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11: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10: 嗨，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
1: 头盔不戴，安全不在。
0: 有牌证戴头盔，限二人靠右行。
1: 一慢二看三通过，莫与车辆去抢道。
0: 距离产生美，安全不追尾。
2: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3: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4: FM 一零五点九，听极都唔够。
0: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4: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0: 轻松快乐，
4: 轻松快乐，时时有。

0: 人随选之，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黄昏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我要食鱼生，
0: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0: 咁就要用端。

0: 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手段。

0: 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2: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2: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2: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2: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0: 化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广大科技工作者锐意创新、攻坚克难是巨大鼓舞和激励。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
1: 四月初，我们刚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给四所交通大学师生的回信，有近距离地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将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的战略位置。
0: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晨立：
2: 在“十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来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它的标志性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别的重大。中国是现代化以及我们建设科技强国，我们到了必须要自己向源头要活水、向无人区要路标的这样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党和国家，特别是总书记一个极其深邃的战略判断。所以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领航的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科技教育工作者一致表示，要立足自身行业岗位，为落实国家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战略部署做出更大努力。吉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希：
3: 新时代以来，我国化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正从跟踪向并行和引领转变，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原创成果，这得益于党中央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通过一个又一个的五年规划，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能够长期保持科技投入持续增长的国家。我们的高校通过拔尖人才培养、强基计划等有效措施，培养了一大批以基础研究为志业的优秀青年人才。
0: 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哲敏：
4: 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深化改革，勇担重任，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的试点，营造更多的有志趣、有天赋、有潜力的优秀青年学生投身基础研究，构建早发现、早培养、早使用的链条，努力为夯实国家科技根基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在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

0: 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这些要求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科学规律的尊重，对科技人员的关怀，也激励大家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务实的行动，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陈玲玲，
1: 2023年11月份，总书记视察上海科技展，他非常关心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当时就感到深深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就想着如何能够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这种劲儿，把基础研究做得更深更实。在这次座谈会上，总书记特别强调要让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心无旁骛，我就觉得总书记是真真切切的为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考虑，我非常感动，也非常有信心，我们一定能把中国的基础研究做得更强，让基础研究真正服务于国家需求。
2: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26年苏新消费家电家装嘉年华活动正在江苏各地进行。在国家出台的一级能效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江苏省进一步加码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4: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会搞大型的促销活动，进一步推进进社区、进院校、进乡镇、进企业。
3: 活动叠加国家补贴、企业让利、品牌优惠等多重福利，在江苏全省开展千场惠民活动，进一步让利消费者。
5: 五一假期叠加春假，进一步推动消费需求。在浙江嘉兴一个家电卖场，消费者朱女士选购了洗衣机和烘干机，洗衣机原价4500元，使用国补优惠后只要3800多元。烘干机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用上嘉兴市南湖街道发放的幸福生活乐购季消费券。
6: 家里要缺了一台烘干机嘛，正好那个街道有补贴，然后赶紧就把钱领了。然后到店里一看呢，我感觉家里那个洗衣机啊也用了蛮久了，正好现在又有国补，那我想给它换掉。
5: 南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4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住宿、商超等。
7: 可消率还是蛮高的，预计撬动的消费总量大概在5000到7000万左右。
8: 五一假期，黑龙江发放文旅消费券5000万元，统筹推出百条精品线路、百场特色活动、百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各地围绕消费热点，推出315场文旅活动。在哈尔滨，商场创新消费业态，打破传统购物单一属性，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享慢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9: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种多肉、穿手串，特别解压，成品还能带回家，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10: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游客的游玩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留念。山东游客陈海华，
12: 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觉得特别震撼。
11: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人次，景区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假期里，陕西历史博物馆本馆每天延长开放3.5小时，参观预约量从每天10000人次调整为17500人次。西安碑林博物馆从5月1日至6月30日每天延长开放1小时。
13: 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雄浑厚重的石刻瑰宝中感受文化交融、文明融合的恢宏之力。假期里，石窟景区将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5小时。景区8000多个停车位供游客免费使用。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丽君，
14: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15: 头，万事不愁。摸摸
10: 夜幕降临。

0: 安徽黄山桃模景区里，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生动演绎一夜鱼龙舞的诗意场景。游客方圆
1: 来桃模，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0: 桃模景区工作人员徐强介绍，五一假期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绎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惠等举措，
2: 推动演绎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地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
3: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申请共享的数据集数量同比增长将近30%，公共数据开放数据量和授权运营的数据量同比分别增长31.71%和53.91%。过去一年，各地积极探索公共数据开发利用，人工智能正在为政府效能提升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山东威海在国内首创工商保险6i智慧服务模式。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李广辉介绍，这一模式实现认定、鉴定、审核、康复等环节数字化替代。
5: 那么群众跑腿的次数呢，减少50%，办事效率提升90%。那么12345政务热线实现智能梳理诉求和生成工单，效率提升60%以上。
4: 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向红分析，过去一年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数量在三种方式中增长最快，这是制度供给端和市场需求端两端相向发力、相向而行的必然结果。
6: 从共享来看，一年增长了100亿次，那么从这个开放来看呢，2020年全国这个第四级以上的开放数量呢增长了7.1%，而2025年爆发性增长了31.71%。那么从第三方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来看呢，数量呢同比增长了53.96%，横向相比也看，它也增长也是最快的。而省级公共数据授权数量呢，也增长了54.17%，比全国还要高一些。
4: 从工商保险到低保核验，从12345热线到高龄老人认证，人工智能正在悄悄地改变我们和政府打交道的方式。国家数据局数据资源司副司长张慧兴表示，
7: 不断拓展应用场景，大力推进智改数转网联，以场景开放、数据融合，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案例。
8: 正值五一假期，今明两天，南方多地降雨不断。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3号我国中东部多地将迎来降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受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南方多地降雨连连，其中2号雨势更强，影响范围更大，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表示，此轮强降雨将持续到3号。
10: 最强降水主要是在湖南的南部、江西南部到两广的北部，这些地方呢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降水量呢一般是30到80毫米，那局地会有超过100毫米的降水，最大小时降水量会达到30到50，局地会有超过50毫米小时降水量的这种短时间降水。
9: 除强降水外，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广东、广西，包括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还将伴有雷暴大风以及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马学款说，随着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范围扩展，2号、3号江南、华南加入降温行列。不过本次降温过程持续时间较短，4号到6号随着天空放晴，冷空气影响结束，各地气温会迅速反弹。
10: 特别是在5号的白天，华北和黄淮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超过30摄氏度。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五一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亿3747万人次，同比增长1.4%。具体来看，公路人员流动量为3亿0854万人次，同比增长1%；铁路客运量为2484.4万人次，同比增长7.5%；水路客运量为176.1万人次，同比增长6.8%。民航客运量为232.5万人次，同比下降0.9%。全国邮政行业揽收包裹4.46亿件，投递包裹5.17亿件。
8: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 五一假期首日，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0。

0: 3.3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5.6%。充电服务次数超94.63万次，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2号16:23，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2亿元，观影人次超3.05亿。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亿元。2026五一档首日全国平均票价36.8元，创下近4年同期最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本月1号，中国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介绍，安理会本月将聚焦3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在1号举行的媒体吹风会上，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中方将以建设性态度履职，推动安理会加强团结与合作。本月安理会将围绕3项重点开展工作，包括维护联合国宪章权威、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以及支持非洲稳定与发展。在中东问题方面，傅聪表示，当前地区局势依然复杂敏感，相关问题仍是安理会议程重点。本月安理会将就中东、叙利亚和黎巴嫩等问题举行多场通报会。
4: 当前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对地区稳定和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安理会有必要密切关注形势发展，推动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尽快停火止战，通过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推动地区局势降温。
3: 傅聪还表示，巴勒斯坦问题始终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局势令人担忧。当前的紧迫任务是巩固停火，保护平民生命，并缓解约旦河西岸的紧张局势。本月中方还将推动安理会对非洲保持关注，支持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推动有关各方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缓解地区紧张局势。
5: The Security Council will hold regular briefings
4: 安理会将例行审议阿布耶伊局势、国际刑事法院涉利比亚问题，并就利比亚沿岸公海监督、落实武器禁运和南苏丹制裁问题采取行动。
3: 此外，傅聪介绍，本月最重要的一项安排是中方将于5月26号举行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安理会高级别公开辩论会。中方希望通过此次公开辩论，推动各国重申对联合国宪章的承诺，重振联合国的核心作用，并共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表示，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同一天回应称，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维护自身利益。
0: 当前美伊谈判仍在僵持中。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已经由巴基斯坦向美方递交最新谈判草案。相较此前，这份新方案做出了一些关键调整。而对于新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仍旧表示不满意，但他同时也表达出与伊朗更愿意达成协议的态度。
1: 以色列国防军2号称，以军前一日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打死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并摧毁其超50个基础设施。
0: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报道，伊朗处决了2名为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工作的间谍。
1: 根据1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有61%的美国人认为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是个错误，只有不到20%的美国人认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是成功的。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于6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乐享假日时光，邂逅山河美好，各地群众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尽情享受大美风光。
6: 我叫贾浩，我来自山东枣庄。这个五一呢，我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到九华山玩，这满山遍野的都是茶，跟着当地的这个村民呢，学习他们如何采茶炒茶，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
7: 我叫谢思义。

0: 来自四川内江，我们一家人特地来到乡下，像钓小龙虾、捉鱼这种活动，孩子们平时很少有机会体验，一夏天就非常兴奋，一家人一起动手，其实也是一种陪伴和成长。
1: 我是广州的陈佳南，我约了几个好朋友直奔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在草地上享受歌声，跟随自己喜欢的音乐大声地唱出来，又是放松也是新式的生活体验。
2: 我叫小雪，我们是从厦门过来的，今天早上我们去了苏峰山环岛路，一家人呢吹着海风，感觉非常惬意。
3: 我是来自江西赣州的卢志峰，今年五一我带着爱人和孩子来到南昌看赣超首场比赛，客场给我们家乡队加油，我们也去了滕王阁，让孩子们实地感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丽风光。
4: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涛，我特意带着全家来盘锦红海滩游玩，我看这里的一个剪蓬草刚刚泛红，也挺漂亮的，还能看到珍稀的丹顶鹤，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吧咱们国家生态环境的变化。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在生活中如何注意用油用气安全呢？在使用燃气时要防止气体泄漏，用后要随手关闭气源阀门，查漏时不能开启明火，在使用油漆等危险物品时应开窗通风，落实安全措施，现场应配备灭火器材，家中不要储存汽油、油漆等危险物品，厨房油锅着火时切勿用水灭火，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然后盖上锅盖或倒入大量蔬菜使火熄灭，发生燃气泄漏时应立即切断气源，熄灭一切明火，严禁打开或关闭任何电器，迅速疏散室内人员，并在室外报警，一旦漏气发生火灾，可用干粉灭火器对其取火根部喷射，或用湿棉被覆盖。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7: 爱的声音，
8: 爱的声音，
7: 家的感受，
8: 家的感受，
9: 爱家一零。

0: 设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廖福阳，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傍晚7点，

0: 州列国志》，讲述西周末期周幽王被杀，周平王执政东迁，直至秦始皇统一天下期间五百几年的历史。内容主要是反映东周时期各诸侯国君的执政生活，所叙述的五百几年之间英雄辈出，群星璀璨，情节生动，语言丰富，人物刻画细腻逼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经典系列名著联播《东周列国志》，由著名讲古大师林少明播讲。
1: 那个图案架呢，就一直都最恨个赵盾。在晋灵公嗰阵，佢已经三番四次想杀咗赵盾，派锄艺去暗杀，又冇杀得成，引赵盾入后宫，想无赖赵盾话佢要暗杀国君，点知赵盾又冇上钩，

放狗去咬赵盾又咬唔到。故此嘅屠岸贾一直就怀恨在心。依家赵盾死咗啦，佢自己呢亦做咗司寇。咁虽然话大权在手，但係赵族咁大，仲係有权有势㗎嘛，又唔搵到咩藉口，所以你一直就冇辦法下手。嗰、那个屠岸贾呢，哈，佢一步步嚟，佢先向国军晋景公落功夫，处处讨好晋景公嘅欢心。各位晋景公本嚟最初接国军之位嗰阵呢，仲系有所作为嘅。虽然喺邲城俾楚国打败咗，但系佢仲能够振作起嚟，任用一班贤良嘅大夫，特别系用士会嚟到治理晋国。佢自己呢又亲自带兵去南征北战，所以仲能够维持住晋国嘅霸业。只过咗冇几多年啫，晋景公就成个变晒，鍾意亲近小人，疏远君子，最鍾意听埋晒啲歌功颂德嘅说话，成日就要过奢侈豪华、荒淫腐化嘅生活。唉，国君鍾意呢啲嘢呀，屠岸贾就有用武之地咯。转眼之间呀，屠岸贾又是变成晋国朝中最得宠嘅人物。过无奈呢，士会嗰班老臣呢又相继去世。晋景公呢就乜都听晒呢个屠岸贾说话。好啦，机会嚟啦。屠岸贾呢就要对赵盾嘅后人嚟到下毒手，嚟到报仇啦。佢就知道嗰几个名门望族呢，大家都系互相勾心斗角，喺住争权夺利㗎。佢就拉拢其他嘅家族，就夹埋一起嚟到反对赵氏家族。佢将个已故大将栾枝嘅后人栾书，同埋嗰个已故嘅元帅隙缺嘅后人隙奇，就拉埋一起，夹齐嚟反对赵氏家族。有一日，晋国境内嘅梁山呢，忽然间崩咗角落嚟，连河流都堵塞咗。晋国国内就谣言四起啊，话上天降不祥之兆啦。屠岸贾就心水清，佢知道呢一回遇上山崩呢，国君呢就一定去召太史嚟占卦问卜，睇下山崩系乜嘢征兆嘅。屠岸贾就先行一步，佢就用咗大批金银珠宝去收买咗个太史，就教定晒个太史，听日呢如果国君问你呢，你就咁讲咁讲。到第二日，晋景公果然都召见太史，问佢山崩嘅吉凶如何。嗰个太史啊，受咗份厚礼，已经同屠岸贾打晒同通噶啦嘛，咁就装模作样，烧香叩头拜神爷，占一轮卦，然后就话：因为晋国赏罚不公，所以上天提醒主公哦。晋景公一听，哎呀，奇怪啦，寡人从来都未曾用过刑罚。又冇错杀过乜嘢人，点解话寡人赏罚不公呢？屠岸贾就喺旁边乘机插嘴讲：主公，就系因为有啲该杀嘅主公冇杀，所以就叫做刑罚不公啊嘛。啊，赵盾啊喺桃园杀害国君呢件事，明明记载喺史册上噶啦。呢种咁嘅罪恶滔天之人，先君不但冇将佢满门抄斩，居然仲留喺朝中担任相国。你睇下今日赵氏嘅子孙把持朝中大权，横行霸道。听讲啊，赵盾嘅仔赵朔仲到处搜集武士，准备作反啊！依家梁。

山忽然间崩塌，正是上天要主公替灵公申冤。哦，图案简呢一番说话，居然就打动咗个晋景公。原来呢，喺被城被楚国打败嗰场战役，赵盾嗰几个细佬赵同、赵括，同埋赵盾嘅堂侄赵瞻，呢几个不服从指挥，争功乱动，咁啊对呢场打败仗呢，确系要负好大责任嘅。当时呢，晋景公呢本嚟想将呢几个人治罪，只又怕赵氏家族咁大，所以就唔敢杀。而家屠岸贾一提起赵氏家族有权有势把持朝政，仲话赵朔想作反，我晋景公呢个心就打突，就有啲想趁机铲除赵氏家族嘅势力。但系又谂到赵盾啊咁大功劳，自己父亲呢都系赵盾喺洛阳接翻翻嚟先做到国君，赵朔又系自己妹夫嚟噶。所以呢个晋景公呢个心又有啲犹豫，就冇出声就退朝啦。屠岸贾呢就摸透呢个晋景公嘅心事，知道佢未揸定主意㗎啦。一散咗朝啫，屠岸贾呢就即刻去搵大夫栾书同埋窥奇，对佢两个讲，如果听日主公问你哋两个赵盾系唔系杀害晋灵公，你两个一定要话系佢主谋噶。咁栾书同埋窥奇两个呢，虽然同赵氏家族啊冇乜大仇口，但系赵氏家族兴旺有权有势呢，咁啊自己就低位好多噶嘛。呢两个呢就疑得摸赵氏家族衰落，好自己爬上嚟，所以揞住良心答应咗一起嚟害赵盾嘅后人。第二日早朝，晋景公果然就问及赵盾杀害国君嘅事。咁元帅韩厥就话：灵公喺桃园被杀，唔关赵盾事嘅，系赵川善作主张嘅啫。主公，赵家世代都立过大功，当年赵疏跟随民公逃亡19年，我哋晋国之所以称霸天下，佢啊创下好大功劳嘅。赵盾一生忠心耿耿，为晋国保住民公嘅霸业，主公千祈咪听信闲言，怀疑起功臣嘅后代啊！晋景公听完，又问个栾书同埋窥奇，呢两个早就同屠岸贾商量过要害赵氏家族噶嘛，就夹齐嚟讲，咁啊杀人嘅凶手呢，虽则系赵川。即主谋系赵盾嘛，史书上都写得一清二楚㗎啦。嗰、那个晋景公听到咁讲，果然係信晒屠岸贾嘅说话，佢就下狠心斩草除根，将赵氏家族统统杀晒佢。啊，嗰、那个屠岸贾呢固之然系个狼心狗肺之人，知呢个晋景公啊，亦算得系个忘恩负义嘅昏君啊！佢之所以能够做国君，全靠赵川杀咗个暴君晋灵公，靠赵盾接咗佢父亲翻嚟，咁以后先传位俾佢嘅啫。啊！呢啲通通都唔算数，而家佢话要为晋灵公报仇，要执行国法。要赏罚分明，要将赵盾的后人杀出来都填命，他仲亲自将赵盾的罪状写一块板书，咁就叫做罪板，将呢块罪板呢就交俾屠岸贾，叫佢全权处置呢件事。呢一回啊，屠岸贾就变成奉旨去杀人，眉飞色舞去召集人马准备大屠杀。一散咗朝，个元帅韩厥就即刻走去赵家，将呢个消息讲俾赵朔知，
就劝佢快啲

带埋家人逃走避难。点知嗰个赵索呢，正一系个愚忠愚孝嘅人嚟嘅。佢话：哎呀，灵公被杀，我父亲好难洗脱罪名噶啦。依家逃案假奉国君之命嚟杀我，君要神死，神不得不死啊！我点敢再次违抗君命啊？韩厥就再三劝佢，赵索就硬系唔肯。最后赵索就对韩厥讲：有件事我想拜托元帅，我妻子而家已经有身纪，就快要临盆生产噶啦。如果生咗个仔，咁仲可以保存赵家香火。呢一点骨肉，就望元帅能够帮忙抚养。咁我就算死喺黄泉之下，亦感激元帅嘅恩德啊！唉，嗰、那个韩厥啊，自细系赵盾收养大，又系赵盾一手培养佢成为元帅。今日眼见自己恩人嘅后代遭受呢个弥天大难，韩厥个心好似被刀割一样，眼泪吧吧声流落嚟。佢强忍住眼泪讲：唉，我受过赵相国咁大嘅恩德，恩同父子，今日眼见住相国嘅后人遭难，唉，就恨我独力难撑，冇办法劝得到主公，亦冇本事杀咗逃案假个奸臣。我实在问心有愧，你要我做嘅事，我就判咗老命我都做到。你放心啦。不过逃案假此人心狠手辣啊，乜嘢事都做得出嘅。你最好即刻将公主送入宫中，避过呢场大难。等日后公子长大成人，咁自有报仇之日。事情危急，我不能多留啦，你快啲送公主入宫啦。韩厥讲完就即刻离开赵府。赵索就即刻入去同夫人庄姬嚟到讲呢件事啦嘛。唉，赵夫人庄姬系晋成公个女，即系依家国君晋景公嘅亲妹嚟噶嘛。贵为公主，金枝玉叶，发梦都估唔到祸从天降，突然间要满门抄斩。虽则自己大佬系国君，母亲又是国母，知宫中的事这位公主就知道的嘛，争起国君之位的人六亲不认的嘛。现在说自己丈夫要谋反，要满门抄斩，哎呀，当堂惊到公主几乎晕倒，夫妻两个就抱头痛哭。赵索就吩咐公主，如果你生个男嘅，就叫做赵武啦；如果系生个女，就叫做赵敏。我今日含冤而死，你千祈要保重啊！养大个仔，帮我赵家报仇。说话都未讲完啫，赵府个老随从程英就匆匆忙忙赶入嚟。哎呀，不得了啦，私寇逃案假带着军马来到前门，将主公手书的罪板挂在门口，现在要冲入府中捉人啊。赵索就即刻吩咐程英扶公主运后门上马车，送公主入皇宫找国母相公夫人来到避难。赵索夫妻两个生离死别，难分难舍，哭哭啼啼咁分手啦。赵索仲将抚养赵氏孤儿嘅后事拜托俾程英，程英就一味劝主人放心，
佢就快啲扶住赵夫人装机坐上。

马车飞快就走咗入皇宫。公主喺后门啱啱走，陶岸家已经带住军马运前门冲到入嚟啦，见一个逐一个，逐一个杀一个，不分男女老幼，不问系主人还系仆人，不分贵贱，通通杀晒，杀到一屋死尸。

住后患无穷啊，快啲去搵公主。嗰班军士将赵府抄匀晒，都见唔到公主。再查问下外边警卫嘅兵士呢，就话头先喺后门有部马车开咗去皇宫，唔知系咪公主走咗去噃。陶岸贾就急啦，即刻去见晋景公，就报告晋景公话赵盾一门已经杀绝啦，只有公主走入宫中，请主公处置。嗰晋景公一谂，哎呀，公主系自己个妹，个母亲就最宠爱佢，咁依家佢走咗入宫啊，梗系走咗去母亲嗰度啦。如果夹硬杀佢，咁啊母亲啊唔肯噶噃。佢啊对陶岸贾讲：国母啊最痛公主嘅，算啦算啦，留佢喺宫中算啦。陶岸贾就话：主公，公主已经怀胎十月，就快要临盆生产啊！万一生咗个仔，留下孽种，第日佢长大成人，必定会报仇噶嘛！到时啊，又会发生桃园嘅事件噶啦！主公千祈唔好手软，咪个到时害到自己啊！晋景公又是犹豫不决，谂咗一阵就讲：咁啦咁啦，如果佢生个仔，就杀咗个仔佢。咁就可以斩草除根啦。陶岸贾呢，於是就派人日夜守咗皇宫，打探公主几时生产。一年过咗几日，果然公主生咗个仔。公主就知道陶岸贾一定唔肯放过呢个婴儿㗎啦，就即刻去搵国母嚟到求救啦。国母呢，一来就锡公主，二来亦怪自己嘅仔晋景公做得太过分啦，连自己嘅亲妹都咁绝情。国母就出面叫人对陶岸贾讲，话公主生咗个女，出世冇耐就死咗啦，已经派人送出去掉咗落河啦。嗰、那个陶岸贾精过鬼呀、一听就知道是假的啦，哼，哪里有咁巧的，生了个女又一出世就死了啦。既然死了，为什么不留着个尸体在这里，要偷偷地掉落河？那个陶岸贾即刻又去奏知晋景公，要亲自带人入宫中搜查。那阵呢，嗰、那个晋景公啊，成日就顾住去玩乐，一切国家大事就交晒俾陶岸贾嚟到处置。陶岸贾讲乜佢都听晒，居然任由陶岸贾带埋人入去搜查皇宫。堂堂国母成功夫人，亦无奈佢何。陶岸贾就带着人马入宫，由外面一直抄到入里面。公主见到事情危急了，想走又走不出去，就将婴儿包住扎在身上，一边拍着个婴儿就一边讲：乖仔啊乖仔，千祈唔好喊啊，苍天啊苍天，如果赵氏一族注定要灭绝的，咁我个仔就喊啦。如果赵氏仲有一脉流传，就千祈唔好喊出声啊乖仔。啱啱足告完，陶岸贾已经带领人马入宫搜查，犯上捣鬼，床底下长角落头乜都抄晒，乜都抄唔到出嚟。啊，真係算个赵氏孤儿生性喎。扎喺妈妈身上一

惊都冇出，渡过咗呢个险关啊！陶岸贾呢抄完王公大人出嚟之后，佢仲死唔忿气，佢谂一定系俾公主先一步将婴儿偷偷送出宫外。陶岸贾即刻出告示，四处张贴，凡系有人报告赵氏孤儿下落嘅，赏赐千金，窝藏孤儿或者知情不报，全家问斩。又派人日夜守住宫门，仲派人四处搜查，喺京城出入要道都派重兵嚟守住，不准初生婴儿出去。仲下令，如果半个月内抄唔到嘅，要将民间凡系半个月大嘅婴儿，通通攞嚟杀晒佢。一时间，晋国搜查赵氏孤儿嘅事，搞到全国震动。嗰阵呢，送公主入宫避难个程婴，就揾埋佢个老朋友公孙楚求。呢两个人呢，都系跟随赵盾好耐嘅，忠心耿耿、正直忠厚嘅人嚟嘅。知道赵盾满门都俾屠岸贾杀绝，两个人都十分义愤，替赵氏抱不平。公孙楚求就约埋程婴，不如我哋两个去杀咗屠岸贾，用我哋两条人命换佢一个，嚟到为赵氏报仇啊！程婴就讲：唉，陶岸贾呢次杀赵氏一族，系借用国君之名，我哋就算判咗老命杀咗佢，虽然可以解恨啫，知我啊曾经应承赵所，帮佢照料遗孤嘅。咁我死咗，对赵氏有乜益处啊？依家公主已经被入宫中，就快要临盆生产㗎啦。如果佢生咗个仔，咁我同你尽心抚养佢，等佢长大成人嚟到报呢个血海深仇，咁总比同归于尽好啊。于是程婴同埋公孙楚求两个就约好，不管赴汤蹈火、粉身碎骨，都要想办法保住赵氏的后裔。程婴就去到皇宫那里，用重金来到收买了宫中的宫女，就叫她报给公主听，说程婴想求见公主。那位公主呢，就知道程婴是自己丈夫最信任的随从，就在身上撕了幅白布下来，咬穿手指，用血写了个母字，就叫宫女带出去交给程婴。程婴呢，事先就同赵朔约好，知道如果生男就叫赵母，生女就叫做赵文。一见到个母字，就知道生咗个仔啊！程婴啊，即刻翻嚟同公孙楚求嚟到商量，点样去救呢位赵氏孤儿？程婴就话：上一次陶岸贾搜查皇宫，冇抄到赵氏孤儿，呢个系上天保佑，保佑赵氏不至于绝后。知陶岸贾最阴毒噶，佢一定唔肯放过嘅。而家佢派人喺宫中监视，咁喺宫中嚟到抚养婴儿，点瞒得过嗰个老贼啊？一定会俾佢抄出嚟嘅。而家我哋即刻就要想办法将赵氏孤儿运出宫外，又咁远收藏咁远。咁先避得开呢场大难喎、啊。两个人呢，就喺度商量点样将赵氏孤儿救出嚟好呢。
而

0: 阿公门守卫咁严，出入都要搜查嘅，点能够将婴儿带出嚟啊？程英就急到腾嚟腾去，公孙柱靠呢搭低头坐住冇出声。忽然间，公孙柱靠就问：喂喂喂，你话啦，含羞忍辱抚养孤儿成人容易啊？还是痛痛快快被人一刀斩到个头落嚟容易呢？哎呀，仲使问咩？梗系一死容易啦，抚养孤儿好艰难噶。公孙柱寇就讲：，唉，老朋友咁啦，唉，你唔好怪我啦，我啊年纪老啦，我啊拣件易嘅事嚟做。你就担当件难嘅事喺啦。程英一听就愕然，乜话？你想点啊？你
1: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2: Hey, 各位同学，呢次聚会咧，大家都饮饱食饱啦，我哋去下半场咯。
3: 喂喂喂，仲有好多菜可以打包、啊。
2: 唉，由得佢啦，一次半次。
3: 一次都唔得啊！我哋要拒绝浪费，打包攞走啦。
2: 啊，你又讲得啱、啊，服务员唔该，打包。
4: 光盘行动，拒绝涉尖上的浪费。
5: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7:30。
6: 东周列国志讲述西周末期，周幽王被杀，周平王执政东迁，直至秦始皇统一天下期间500多年嘅历史。内容主要系反映东周时期各诸侯国君嘅执政生活，所叙述嘅500多年之间，英雄辈出，群星璀璨，情节生动，语言丰富，人物刻画细腻逼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经典系列名著联播《东周列国志》。由著名港股大师林少明播讲。
0: 程英和公孙柱寇两位在商量，怎才能够救出赵氏孤儿？公孙柱寇就说，现在事情这么急迫，没第二样办法了。那找一个同赵氏孤儿大小相同的婴儿来，无认是赵氏孤儿，我就带着他去首阳山匿埋，你呢就去官府告发，带逃案假去首阳山捉我，咁抄到你个婴儿出来，逃案假一定信以为真啊，咁就可以放松对赵氏孤儿的追查，你就可以乘机将赵氏孤儿带出宫中，由你来到抚养啦。程英一想，找个婴儿来到冒充，咁都好易嘅啫。至于嗰个真嘅赵氏孤儿，点偷运得出皇宫呢？公孙柱寇就叹咗口气：，唉，赵氏得势嗰阵，满朝文武边个唔会巴结赵家？而家赵家有难，就避都避唔切，唯有元帅韩厥为人最耿直，佢一直都感激赵盾嘅恩德，最恨个屠岸贾嘅。你又揾着韩厥，佢一定会有办法嘅。程英听到咁讲就啊，好啦好啦，就系咁啦。嗱，我啊啱啱生咗个仔，同赵氏孤儿差唔多大细。我可以将个仔嚟到顶替赵氏孤儿，哎，只咁喎，要我去告发你，咁你又犯咗窝藏赵氏孤儿之罪，要杀头㗎噃，咪即係我杀你嘅啫，咁我点忍心咁做呢？说话未讲完，程英眼泪已经流出嚟。公孙柱寇就大声喝佢：，嘿，你啊边度似个男子汉噶？大丈夫视死如归，而家赵氏一族人都死绝啦，只系剩翻呢个孤儿。 赵家香火

存在孤儿身上，将来报仇雪恨就全靠佢噶啦嘛！用我条老命能够保住忠良后代，呢啲系天大嘅好事嘛！你喊乜嘢啊？程英俾个公孙柱，唉，确实系难为呢对夫妻啦。程英五十几岁人，啱啱生咗个仔。要救赵氏孤儿，自己就冇咗个仔，日后点过日子呢？即除此之外又冇到其他办法。而家逃案架已经将皇宫守到实，咁里面有个婴儿，点瞒得过佢啊？一定会俾佢抄出嚟㗎。程英就硬住头皮一味一住哀求个老婆。佢老婆就只係顾住喊，点都唔肯。程英急到冇办法啦，就打烂道门冲入房嚟抢。佢老婆亦发晒狂，死揽住个仔唔肯放。程英抢嚟抢去抢唔到就冒晒，一手就攞起墙上嘅宝剑要杀咗老婆嚟到抢婴儿。正喺呢个时候，公孙柱寇赶到嚟啦。佢亦担心程英嘅老婆唔舍得个仔，故此就赶嚟睇下。一见到咁嘅情形，就一手抢咗程英手上嗰把剑，就嚟到劝解。咁程英老婆明知道公孙柱寇系帮自己丈夫一起嚟抢婴儿噶，就更加死揽住个仔唔肯放。公孙柱寇就喺旁边劝解佢，佢一味拧头讲嚟讲去都一句说话：你杀咗我啦！你哋杀咗我啦！你哋杀咗我啦！程英实在冇办法啦，佢大声嗌：好啦好啦，你既然一心唔肯帮我救赵氏孤儿，唉，我亦冇面做人啊！我一死了之系啦。讲完呢就扑过嚟抢咗公孙柱寇手上揸嗰啲剑，就向住自己喉咙就吉入去要自杀。公孙柱寇就死命捉住程英嘅手。程英嘅老婆呢就知道自己丈夫啊一向硬颈，就惊住佢真係一时气愤自杀，急起上嚟一手就抱住个仔，一手就嚟抢自己丈夫手上嘅剑。程英见到咁，突然间就一手抢咗仔过嚟，然后一脚就掹开个老婆，将个仔就交俾公孙柱寇：你快啲走，你快啲带佢走。公孙柱寇亦唔顾得咁多啦，抱住程英嘅仔飞快就走咗去。程英嘅老婆眼金金睇住自己嘅心头肉俾人抱咗去。一去就永无归日㗎囉，去替死呀嘛。呢回就唔识喊啦，成个晕咗扑喺地下度。程英就忍住眼泪扶自己老婆起身救返醒自己老婆。夫妻两个就抱头痛哭，喊到眼泪都干晒，声音都沙埋。过咗两日，程英呢就走到去逃案架个官府度嚟到报，话已经知道赵氏孤儿嘅踪迹，要求见逃案架。守门嘅官员即刻就带程英入去，逃案架亲自嚟查问。程英就话：小人同公孙柱寇都系赵相国嘅随从，赵索生前交代我两个收养赵氏孤儿，所以公主一生咗个婴儿之后，就叫宫女抱出嚟交俾小人同公孙柱寇两个嚟到收藏。小人见到施寇依家到处派人搜查孤儿，又出千金重赏，小人就怕有人告发，到时害到家破人亡，所以今日嚟出手，望施寇能够赦罪，保存小人一家性命。逃案架听到咁讲就问：咁而家赵氏孤儿呢？程英呢就四边望一望，细细声讲：

请大人叫左右退避，小人先至敢讲啊。陶案家心急要找到孤儿，就喝退左右随从。程英就话啦，赵氏孤儿依家由公孙处寇带住，匿喺首阳山嗰度。大人，依家朝中好多人都同赵家有交情嘅，小人嚟告发，一定会走漏风声噶，讲唔定好快就有人会报俾公孙处寇听，所以请大人即刻带领人马赶去首阳山。如果再迟啲啊，怕公孙处寇带埋赵氏孤儿走咗去秦国，嗰阵就好难追翻嚟噶啦。陶岸假听到咁讲，有啲半信半疑咧，就话：哦，咁啊，好好好，你嚟带路啊！如果揾到赵氏孤儿，我就赏赐千金俾你；如果揾唔到，我就喺首阳山斩咗你嘅头，将你吊去喂豺狼。程英就讲：哎呀！唔通小人真係自己攞条命嚟玩咩？小人係啱啱喺首阳山落嚟㗎，係呃公孙处寇话出嚟买粮食，一口气就嚟呢处告发。小人依家连饭都未食，请大人赏赐小人一餐饭，然后就即刻起程去啦，迟啲就怕走漏风声啊。陶岸假听到咁讲啊，真係信啦。即刻叫人攞饭嚟俾程英食，佢自己呢就调拨3000军马，亲自带队压住程英带路出发去首阳山。去到首阳山，只见嗰度山高林密，树木阴森，不见人烟。程英就在前边带路，左转右转，转咗半日到半山腰，见到林中深处有几间泥墙砌嘅屋。程英就话：大人，公孙处寇同孤儿就匿喺嗰间啦。陶岸假就叫程英就拍门，叫啲军士围住晒嗰间泥屋。程英呢，度度度咁敲咗几下门，耶一声到门打开条罅，公孙处寇就怼个头出嚟。一望就见到程英后面跟咗大批军士，公孙处寇就砰一声闩埋道门，边度仲嚟得切啊？嗰班军士已经冲到入屋，公孙处寇呢就运后门逃走，程英就大声嗌：公孙处寇唔使走啦，呢件嘢穿晒啦，事寇依家亲自带人嚟捉赵氏孤儿。正正你哋快啲交出嚟，留返条老命算囉。嗰陣呢，嗰啲军士已经捉返公孙处寇返嚟。陶岸假就追问佢：赵氏孤儿藏喺边度？公孙处寇就好似发狂咁样嗌：咩呀咩咩咩孤儿呀、啊、哎呀大人，你千祈咪听程英嘅说话，佢同我有仇，佢想嚟害我。程英啊，程英，你乜你咁冇良心，咁嘅事都做得出嚟嘅？我同你搏命啊！我呢间咁嘅烂屋一眼见晒啦，边度有乜嘢孤儿啊？你想害我？你想害我？讲完咧，一味挣扎要打程英，陶岸假就即刻下令抄屋，成间屋抄匀晒都冇见赵氏孤儿嘅踪影。公孙处寇呢就喺处闹啦：程英你冤枉好人啊，程英冤枉好人啊。忽然间听见泥墙里面啊啊啊，哎呀，有婴儿啼哭嘅声音。陶岸假即刻叫军士去挖墙，原来是一埲夹墙嚟嘅，夹墙里面放住个用绣花绸缎做嘅褛皮，褛皮就包咗个十零日大嘅小婴儿，衣着打扮得十分华丽，一睇就知道系皇宫贵族嘅仔女嚟嘅。陶岸假一手抢过嚟解开衣服。

服嚟睇，果然系个男婴儿。图案家就又欢喜又嬲啦，就指住公孙楚口嚟都闹啦。你呢只老狗，你话啊，你啊扮得几似啊，仲话情英无告地。你原来预先就整定夹墙喺处收藏孤儿，你而家仲有咩说话讲？嗰、那个公孙楚寇就判死挣扎，要上前嚟到抢婴儿。啲军士啊捉到佢实啊，边度抢得到啊？图案家呢就咔咔相笑，哈哈！赵索仲想留翻个叶种。我今日就斩草除根，将你赵家一族杀绝佢。讲完就举起婴儿出力一掉，啪一声，可怜十几日嘅小婴儿，当堂脑浆都流晒出嚟。喺旁边个程英咧，眼睇住自己嘅仔变成一团肉。长冇办法忍得住咯，眼泪啪啪声流落嚟。公孙楚寇一睇，哎呀，弊啦，用乜嘢俾图案家睇穿啊？公孙楚寇突然间出力挣扎开嚟，用头一撞就撞埋程英度，将程英嘅成个撞跌喺地下度。公孙楚寇一边用拳头嚟打程英嘅面，一边就大声喺度闹：你个卑鄙小人啊！主人蒙难，我同你应承，舍死亡生都要抚养为孤噶嘛！今日你贪图千金重赏，居然丧尽天良，出卖赵氏孤儿，赵相国一家子啊，剩呢一点骨肉。依家赵氏孤儿俾你害死咗，你点对得住赵相国啊你？闹完呢，仲一味向住程英面上嚟吐口水。程英啊，扎低抹口水就抹干咗啲眼泪，咬住牙关就企翻起身。咁图案家就吩咐，将个婴儿嘅尸体掉落山下，然后就押住公孙楚寇下山。咁呢边图案架去首阳山逐赵氏孤儿，醒里边呢皇宫嘅守卫自然就放松咗啦。元帅韩厥就趁住图案架唔喺度，即刻派个心腹扮作医生，就带住个药箱入宫，话同公主睇病。一入到宫中，韩厥个随从呢就即刻将公主用血写布上个母字攞出嚟，公主一睇就知道系程英派人嚟救赵氏孤儿，即刻将赵氏孤儿交俾韩厥呢个随从，将孤儿放喺个药箱里边。咁个人啱啱准备走，点知婴儿肚饿，喊起上嚟。哎呀，一喊就不得了啦，会被人听到的嘛。公主就快啲抱起婴儿，一边喂奶一边流着眼泪讲：赵母啊赵母，赵家一门百口冤仇，全靠你去报仇啊。乖乖，出宫门嗰阵你千祈唔好喊啊，千祈唔好喊啊，乖乖。婴儿食咗几啖奶，果然系冇喊啦。公主一边流眼泪，一边将赵氏孤儿交俾韩厥个心腹随从，嗰人就将孤儿放落个药箱，即刻就出皇宫。啊，真系算赵氏孤儿大命啦！小小婴儿亦好似懂人性一样，佢喺药箱里边瞓着咗，一路平安就离开皇宫，翻到元帅府。元帅韩厥
接过赵氏孤儿，双手都震晒，老泪中横，唉，苍天啊，苍天有眼，保佑赵氏孤儿长大成人，报仇雪恨啊！韩厥就即刻将赵氏孤儿收埋喺后花园一间房度，又即刻揾咗个奶妈嚟喂养佢。咁韩厥连自己嘅老婆仔女都唔俾佢哋知道呢件事。赵氏孤儿总算系离开府后，嗰边个奸臣陶岸贾呢，亲手杀咗程婴个仔，以为系杀咗赵氏孤儿，除去心腹之患，十分开心咯，带住3000军马，押住公孙柱寇翻嚟，又派人将公孙柱寇推出法场斩首，因为公孙柱寇曾经用头嚟到撞跌程婴，又打骂过程婴，所以陶岸贾就叫程婴去睇斩公孙柱寇，等程婴嚟到解一恨。唉，程婴就不敢不去，只去到法场，见到公孙柱寇五花大绑，头插标签，就快要斩首。法场上睇行刑嘅老百姓，个个都知道公孙柱寇是为了救赵氏孤儿被杀头的，大家都无限尊敬同情他，有不少人用偷偷在这抹眼泪。程婴呢，他啱啱看着自己的仔被陶岸贾杀了，现在又看着自己生死之交患难朋友就快要被他斩头，上埋去叩返个头敬杯酒，讲句送别嘅说话亦唔得，真係心痛咯。程婴面色都变晒，眼泪又唔敢流出嚟，成身喺住打冷震。公孙柱寇一眼望到程婴，佢知道程婴为人忠厚善良，心地又好，佢就怕程婴支撑唔住又是喊出嚟引人怀疑。公孙柱寇瞪大双眼望实程婴，大声嗌：我为救赵氏孤儿死，死得痛快，我就睇下嗰啲为咗千金重赏出卖朋友嘅小人，今后日子点过？我睇佢日子难挨啊！讲完就笑咗几声。程婴一听日子难挨啊，佢即刻谂翻起当日自己同公孙柱寇两个人一起商量嗰阵，自己就讲过杀头一死容易，含羞忍辱嚟到抚养孤儿，日子难挨啊！哦，公孙柱寇临死仲嘱咐我，日子难挨啊，要我担起呢副重担抚养孤儿。程婴就咬紧牙关，将眼泪吞落肚，望住自己嘅朋友俾人斩咗个头落嚟。法场周围嘅百姓一片赞叹声、哭泣声，老百姓一来称赞呢位公孙柱寇忠肝义胆，为咗救忠良后代视死如归，二来又諗起老相国赵盾，他为晋国立下咁大功劳，点知国君昏庸，听信陶岸贾嘅说话，
像忠臣嘅后代一碗杀绝

0: 剩翻一个孤儿都俾屠岸贾杀埋，所以个个同情赵家嘅遭遇，痛恨屠岸贾。忽然间有人嗌咗声：，诶，出卖赵氏孤儿嘅程婴喺度啊！哇！在场嘅老百姓好似发咗狂一样，一齐涌过嚟。有啲用拳头嚟打程婴，有啲除咗鞋嚟打程婴嘅嘴巴，有啲向住程婴吐口水，齐声咒骂呢个出卖朋友、陷害忠良后代嘅小人。程婴系一句说话都唔讲，耷低头任人打、任人咒骂，俾人打到头破血流，衣服都扯烂晒。程婴的眼泪一滴一滴滴落嚟，被人打固然是痛，知他心痛啊。为了救赵氏孤儿，自己得个仔都拿了出来替死，公孙楚舅是自己最好的朋友，现在看着他被人杀了，自己呢仲要遭受万人咒骂，有口难言啊。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讲古大师林兆明为你播讲的长篇历史小说《东周列国志》。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外加1059讲古台
2: 广东省公益广告展播。
3: 顶话顶面顶我背顶牙顶面顶我很明亮。
4: 一心红旗，
5: 昨天我们升起五星红旗，挺起了脊梁，今天我们高举五星红旗，挥动着臂膀。
6: 五星红旗，
5: 明天我们紧随五星红旗，斗志昂扬。五星红旗在祖国的大地上高高飘扬，中华儿女万众一心为您护航。五星红旗指引方向，五星红旗给我力量。
7: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8: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1: 晚上8点。

0: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30，邮箱 gytv2006@163.com。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0: 习近平论支持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各有关方面要增强大局意识、责任意识，以实际行动落实好党中央决策部署，支持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雄安新区广大干部要勇于担当，扑下身子抓落实，努力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习近平2026年3月23日在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并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时的讲话。
1: 五一假期第一天，各地迎来出行客流高峰，人们出游热情高涨，景区内山水间勾勒出假期多彩画卷，但在各大项目现场，建设者们正紧锣密鼓，争分夺秒，为工程建设坚守奋战。昭明高速杨梅特长隧道作为全线的控制性工程，也是全线贯通的最后一个节点工程。节日期间，项目建设持续升温，冲刺年底全线通车目标。
0: 5月1日，记者来到昭明高速杨梅特长隧道建设现场，隧道洞内施工人员在各自岗位上有序作业，洞外 AI 安全着装管理系统实时运转，对施工人员的着装规范、施工作业流程进行全方位监督，筑牢施工安全第一道防线。为应对隧道内施工的闷热环境，项目部在隧道内放置了大量冰块，为坚守一线的建设者送去清凉。
2: 五一节前，我们也开展了节前的安全大检查，对隧道内各类隐患都进行了排查和排除。假期期间，项目部会实行24小时领导代班值班，确保应急响应。目前我们全线的工人都不休息，确保我们的整个昭明高速顺利贯通。
0: 据了解，杨梅特长隧道采用左右线分离式结构设计，是昭明高速全线最长的隧道，也是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建成后可充分满足大型车辆通行需求，进一步完善区域交通网络结构。
3: 这张是杨梅特长隧道的施工进度图，上面这一条是左洞的进度，下面是右洞的。隧道是出口和入口两边同时掘进，那红色这部分代表的是我们所在的出口位置的掘进进度。我们可以看到左洞这一边的话是剩下这一点点还没有打通，大概是60米左右，那在五月的中下旬呢就可以贯通了。
2: 右洞计划9月进行贯通，我们正全力冲刺这个目标。目前的话，我们杨梅隧道施工进展非常顺利，在五一期间正处于最后的一个冲刺阶段。其中左洞5月实现贯通后，将迎来路面施工的高峰期，届时隧道全线贯通后，昭明高速主线将基本成型，为全线通车奠定核心基础。
0: 作为广东省高速公路网规划第九纵的重要组成部分，昭明高速始于刘乌枢纽互通，终点位于定江枢纽互通，接入广昆高速，是肇庆东陇西联的重大交通工程，也是肇庆通往广州新机场的直连通道，对区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广宁宾亨至高腰小乡段已顺利通车，剩余高腰小乡至高腰南岸段已进入攻坚收尾阶段。杨梅西江特大桥已完成主体施工，目前正有序开展钢栈桥拆除作业，其余路面施工、绿化工程已基本完工，计划在年底实现全线通车。
2: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坚守岗位，抢抓施工黄金期，在保证施工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加快施工进度，全力冲刺既定节点目标。同时我们会持续攻克地质复杂等施工难题，做好隧道配套工程，确保隧道建成后能长期安全稳定通行，真正发挥其交通枢纽作用。
1: 五一假期，高腰区文旅市场火力全开，热度持续攀升。作为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江沿江各景区景点紧扣节日节点，推出沙滩休闲、萌宠互动、夜游市集等多元特色活动，以花式供给满足市民游客多样化游玩需求。在沉浸式体验点亮假期时光的同时，文旅消费活力十足，餐饮、夜市、文创等消费场景全面升温，全区文旅市场实现开门红。
4: 五一假期的首日，我现在来到了高腰海滨沙滩这里，趁着

0: 晴好天气呢，众多市民游客纷纷走出家门，来到这里踏沙赏景、休闲度假。
1: 市民和游客或漫步沙滩吹江风，或陪伴孩子堆沙嬉戏，或打卡拍照定格美景，欢声笑语不绝于耳。景区内的饮品区、沙滩茶座、本地特产摊位前人头攒动，不少游客一边品尝高腰特色小吃，一边选购文创纪念品。大家在惬意江景与沙滩风光中，尽情享受五一假期的美好休闲时光。高腰城区的网红景点也带动了周边住宿、餐饮等文旅消费链条的活跃。
2: 我们计划就是假期的时候，把高腰所有的这些附近的这些景区、这些新建的这些景区，我们就玩个遍。因为现在高腰这个城市规划还有这些休闲规划都规划得很好，为我们市民提供了很多这种休闲休息区、游玩区，也欢迎大家都到高腰来玩一玩。
3: 我们的高腰的那个城市有那么很大的变化，是不是？就是给人家的感觉就是哇，每处都是就像一道那个亮丽的风景一样啊，所以就我们就几个约在一起来这里。现在我们几乎都是不怎么出远门，好像是一家大小啊，有时候有空的时候啊，到处都在很多地方去游玩，给我们这些市民带来着很大的乐趣。
1: 作为高腰推进百千万工程的文旅新标杆，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内的高腰海金沙滩由百年老码头改造蝶变而来，沙滩、椰林、西江碧波相映成趣，热带风情拉满。景区不仅设置了儿童沙池、沙滩秋千等休闲设施，还配套打造夜间市集、烧烤美食、音乐展演等业态，白天可踏沙戏水、亲子嬉戏，夜晚能赏江景、品美食，解锁白天加夜间全时段游玩体验。
4: 因为五一嘛，假期咁啊过嚟玩下，几好，每身都可以嘅，塞车啊咁样咁。又不用去啲远噶啦，其他地方游喺呢度都基本上都可以满足嘅。
1: 依托丰富的文旅资源和创新供给，高腰正以多元姿态迎接八方游客，持续擦亮文旅市场名片。从景区门票到餐饮零售，从夜间市集到民宿预订，文旅消费链条不断延伸，让假期经济热起来，文旅市场活起来，为区域消费注入强劲动力。
5: 记者走访铁杆屋顶咖啡，可以看到现场人头攒动，游客接踵而来，纷纷打卡拍照。这里既有清真古雅的岭南古韵，又有新潮惬意的休闲氛围，站在屋顶露台还能饱览秀美的古村风光。这个五一不妨前来小憩，慢品醇香咖啡，享受悠然山村时光。
1: 走进铁岗社区，扑面而来的是稻香与咖啡香交织的乡村美学气息。咖啡店内店外座无虚席，自驾游客、亲子家庭、结伴而来的青年人络绎不绝，大家或临窗而坐，或置身露天田园，在慢节奏的乡村生活中打卡网红点位，沉浸式感受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诗意栖居。
6: 我是珠海这边，珠海过来的，昨天下午过来的。第一感觉就是进村的时候觉得这个路非常漂亮，然后我媳妇还说，哎，这个好像就是很像旅游村的那种感觉。然后进来之后感觉整个楼道还有这些楼梯都特别干净，然后车也免费停，我觉得这就更好了。然后刚刚去那个看了一张非常大的那个桂皮，我觉得挺惊讶的，我从来没见过那么粗的那个桂皮叶，对，大开眼界算是。
1: 而全新落地的奥高蘑菇部落更成为引爆假日体验的新亮点，步入其中，温润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一排排菌棒整齐排列，朵朵高贵菇饱满鲜嫩，长势喜人。游客可以近距离观察菌类生长的全过程，满眼绿意盎然，触感温润新鲜，亲手采摘鲜菇，趣味满满。这不仅是一场生态美学的自然教育，更是一次治愈身心的田园农耕之旅。
7: 我们这个项目是区委区政府指导下跟澳洲商会合作的一个项目，五月一号正式开放。我们奥高蘑菇部落的一个食用菌技术主要是我们从澳大利亚引进的一些技术，总个面积达到了有差不多300多平方。通过连农带农，盘活我们高腰一些旧的那个农房。同时当中也聘请了当地的农民帮我们去管理。 现在我们的菇已经绿绿树树已经出产。
8: 这些菇呢我们都有买回去啊，有吃过，非常之鲜美，特别呢他们加了个肉桂啊，就是对那个菇那个品质啊会更加之提鲜，所以我们屋企人呢，我们身边的朋友呢都很喜欢这个这种菇的味道。
1: 据商户负责人介绍，五一节前铁岗社区的商业服务全面升级，备足饮品食材，社区也加派人手，在游客高峰期保障接待质量，同时联动多个项目，盘活乡村闲置场地，拓宽增收渠道，精准契合游客出游需求，农文旅深度融合，乡村美学赋能。铁岗咖啡屋叠加蘑菇采摘新项目，丰富了近郊游的体验选择，拉动了假日乡村消费。下一步，当地将持续优化配套服务，串联周边田园步道、乡村便民休闲点，打造高品质的乡村微度假路线，让高腰的田园风光与美学生活成为更多人心中的诗和远方。
2: 我来这里是觉得它越来越漂亮的，尤其是这个季节啦，草木扶疏，跟着用村味去班味，我觉得啲压力都冇齐，非常之好。
3: 我去了好多嗰啲咩最美乡村，呢度我系嚟咗五次嘅，第五次嘅，呢班系我带第五次嚟嘅朋友，因为我哋觉得呢度好靓啊嘛，咁啊所以带佢哋。你哋咁样靓唔靓啊？
9: 靓，
3: 系咪啊？嗱，呢啲公寓嚟嘅。
10: 五一假期，为了给游客提供优质舒适的旅游体验，猫爪谷景区在五一前夕就已经对部分景点进行全面改造，游玩设施、景观绿化全面优化。假期首日，该景区的民宿酒店线上预订量全线满员，单日接待游客量达1万人次。随着旅游热度的不断提升，今天预计接待游客2万人次。目前景区已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确保为游客提供优质舒适的旅游体验。
1: 记者看到景区停车场车辆有序停放，省内外游客络绎不绝，景区入口处游客们自觉排队有序入园，现场秩序井然，野生动物世界里长颈鹿、羊驼等萌宠格深受欢迎，游客们纷纷驻足与小动物亲密互动，温柔投喂，孩子们欢声笑语不断，亲子游氛围十分浓厚。在鹈鹕长廊，精彩的鹈鹕飞行秀准时上演，一只只鹈鹕助跑、滑行、展翅飞起，流畅优美的飞行姿态引得现场游客连连赞叹，吸引大批游客观赏打卡，定格精彩瞬间，现场热闹非凡。
4: 空气比较清新，而且小动物挺多，近距离的接触会很开心咯。之前没有跟那些小动物这么近距离的接触，所以有这样的机会给他们接触的话呢，对他们以后的成长会有很大帮助咯。
11: 印象深一点的话就生态啊，看看很多的那个鸟啊、白鹤啊都过来这边栖身了，所以就这个环境挺好的，让小孩子提前一步就认识大自然，认识那些动物，对他成长的话就好吧。
12: 挺好的，让他们亲自体验一下跟动物们接触，也很适合小朋友，比较干净。
1: 为保障假期旅游秩序，景区提前部署，全方位优化餐饮、住宿、游乐等配套服务，同时增派工作人员加强客流疏导、咨询引导与安全巡查，强化应急保障，全面提升游客游玩舒适度与满意度，务求以优质环境、丰富业态和贴心服务，成为高腰文旅市场的热门打卡地，以文旅加体验点燃假日消费热。
12: 我们在五一之前呢，做了个猫咖升级改造，打造成为我们的一个网红的打卡点。然后我们还有那个徒步路线，酒店这边呢增设了一个康养的项目，我们的餐的这个品类也在优化。为了我们五一的客人更好的体验呢，我们还做到了那个四节的那个二次卫生。我们在游手方面的话呢，也是召集了很多的一些临时的工人过来，提前到岗去培训，更好的为我们的五一的客人做好服务。
13: 我这一次出来主要就是带小朋友出来自驾游的，就是野生动物卫生啊，还有整个园区的那个干净整洁啊，还有那个工作人员维护秩序这些方面都蛮好的。
14: 发扬赛龙舟精神，
9: 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10: 4月29号，肇庆市百千万工程2026五一批次集中开业镇村精品运营项目高腰海金港湾正式开业。五一假期，该项目凭借椰林沙滩、滨水休闲、篝火烧烤等特色，迅速成为网红打卡点，被市民游客称为高腰版小三亚，为南岸街道文旅发展注入新活力。
1: 月幕降临，江枫拂面，椰树摇曳，高腰海金港湾灯光璀璨，热闹非凡。沙滩露营、音乐驻唱、滨江休闲等业态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体验，大家听着驻唱歌手弹唱的慵懒旋律，赏江景、品美食、拍照打卡，尽享夜间休闲乐趣，成为我区文旅消费新亮点。
14: 我是广西的，然后骑车的时候无意间发现这里，然后感觉这里的氛围非常的欢乐，非常的轻松。当我压力非常大的时候，我就会来这里释放一下压力，喝点奶茶，喝点咖啡，然后听听歌也是非常好的。
15: 我在高腰那边高腰人，然后经常刷抖音，在抖音那里见到好评都挺可以，所以就过来坐下。

0: 随着高腰海、金港湾的走红，南岸街道的文旅事业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近年来，南岸街道以实施百千万工程为契机，依托滨江资源优势，持续打造高腰海金沙滩、国桥公园、高腰金像湾活力公园等文旅项目，构建滨水休闲加美学体验加文旅消费新业态，并通过举办各类特色活动集聚人气，带动周边商业的蓬勃发展，推动美丽风景向美丽经济转化，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可持续动能。
1: 南岸街道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抓实人居环境整治，开展风貌提升，激活文旅动能，主办特色文旅活动，推动金沙滩等景点出圈，带动消费增长，推进相关文旅项目落地。下一步，南岸街道将持续深化环境治理，加快文旅项目落地，加大招商力度，推动百千万工程走深走实。
2: 从卖大米到卖酸奶，新农人刘以良的跨界之路让高腰活稻大米焕发出新活力。近日，他带领团队推出的大米植物酸奶走红市场，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一起去看一看。
3: 从田头到张桥，大家好，我是新农人刘以良。
0: 在高腰特色农产品展厅，一段宣传短视频正在紧张拍摄。镜头前这位从容淡定的是高腰农投恒德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以良，他正自信地向网友们介绍一款新品高贵米植物酸奶。从一粒米到一杯奶，这位新农人的农业转型之路正越走越宽。
3: 我们做这个活稻大米这个产业跟传统的是不一样的，我们看好它品牌，所以我们是围绕怎么把活稻大米的品牌做好这个路子去走。
0: 比起坐在直播间里口播，刘以良更愿意把舞台搬到田间地头。雨鞋和各类农具是他车尾箱里的常客。他说希望把活稻好大米最真实的种植场景呈现给消费者，让大家吃得放心，品质看得见。
4: 做这个大米呢，它不会好像其他行业这样即刻就可以看到成绩，因为它从春天播种到夏天收割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但它从来都没想过放弃。我们三十几度的夏天都会在外面田间，我们都很佩服。
0: 刘以良所在的恒德福公司目前已在高腰区各乡镇流转了超1000亩土地，建设优质水稻种植基地。通过企业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不仅让曾经的撂荒地重焕生机，更带动了周边农户增收。
5: 以前的那田呢，就是田有好多稻谷翁，个面呢，行到福呢，耕谷咁样，使呢农民呢有啲收入，田租都收翻啲啲咁。
3: 公司创业之初，非常艰难的。我们的团队其实信心也不足啊，包括我们所在基地所在的村民也不看好啊，所以他对这个规模化种植更加是没有信心。但是我们为了走好这条产业发展道路，没有放弃啊，一直在探索啊，怎么种好啊，怎么把品牌做好，怎么把这个村民的积极性带动好。
0: 正是在这份坚持下，这几年来刘以良吸引了很多种植户一起种植活稻大米，并牵头制定了种植标准，成功助力活稻大米申请到了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他自己更是主动当起活稻大米的代言人，通过直播短视频从田头到餐桌讲好这一粒米的故事。然而刘以良深知光把稻种种好还不够，只有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才能让活稻大米品牌走得更远。
3: 我们选择这个路虽然是艰难，但是是有出路的，因为我们今年也在大米深加工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成功研发出大米植物酸奶，所以这一块是给我们后面继续在这个大米产业做下去给了很大的信心，很大的方向同时的话，我们也希望通过

0: 过加大大米的深加工，提高大米的附加值，让更多的大米经营者能够看到大米这个产业的更多的希望。
1: 从建筑务工者到田间新农人，刘以良凭着敢闯敢试，走出了一条从一粒米到一杯奶的农业跨界发展路，以新农人的创新活力助力乡村振兴，带动农户增收致富。在高腰还有许多像刘以良一样的新农人，扎根乡土，勤劳创新，在乡村振兴的沃土上逐梦前行。致敬每一位深耕田野的新农人，也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付出的劳动者。愿所有耕耘皆有收获，所有奋斗皆有回响，高腰大地永续丰收，遍地花开。
2: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
3: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4: 哇，这里的花这么漂亮，等我摘花朵先。
5: 叔叔啊，
4: 诶，小妹妹，什么事啊？
5: 乜你咁衰噶？呢啲花唔摘得噶。
4: 哦，好好好，唔摘啦，唔摘啦吓。
6: 出钱旅游我最耶，果皮纸袋系随便掟，我掟我掟我掟掟掟，哈哈哈哈。
5: 叔叔啊。
6: 吓、
5: 啊，
6: 又系你。
5: 叔叔。
6: 知道啦，知道啦，马上执，马上执吓、啊。
5: 一草一木都系景，一言一行要文明。
6: 游遍天下山村，只留脚印一串。
5: 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0: 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8: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啦。
6: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7: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上期节目与您分享了五一出游的注意事项，本期的爱家宝典继续与你分享五一出游要注意哪些方面。首先，在出行方面，如今自驾游是家庭和亲友之间组团出游的既时尚又方便的旅游方式。如果您选择自驾游，一定要注意不要赶路。远途开车最好选一个懂得车辆基本维修技术的人同行，出发前详细检查车辆的所有部件，尤其是发动机。如果是短途旅行，出发前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是否漏油、缺不缺水等。那在食宿方面呢，在旅途过程中一些餐具、地摊小吃不太卫生，建议您自带食物，在户外野餐或在住所内吃，尽量减少糖食，口渴时尽量喝茶或喝矿泉水，多吃水果。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8: 是啦，想请教你们一个问题啊，平时压力大的话你们会怎样减压的？
9: 我就会减做运动啦，例如跳下舞、游下水咁咯，
10: 或者可以睇睇自己鍾意嘅书。
11: 而我呢就会用肢解法啦，将自己觉得有压力嗰啲事情列出嚟，只要你按照呢个清单逐个去击破佢，呢啲所谓嘅压力就会逐渐化解，咁就唔会堆埋一齐，好似一座山咁将自己压住啊。
12: 不过每个人都系与众不同噶嘛，适合自己嘅减压方式先系最好噶。
13: 所谓有所爱，有所期待，
14: 花会沿路盛开，可

0: 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1: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0: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1: 嗨，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合下。
1: 中国四大名烟，断然居首。自唐代起，断然就名扬文坛，而呵气成物，宛如肌肤，则系断然有别于他烟嘅绝顶品质。
0: 膏药断然研出嘅墨汁油润发亮，以其发墨不损耗嘅独特石质，灿烂多姿嘅石品花纹，巧夺天工嘅精雕细琢，被文人墨客视为烟中至宝。
1: 告于区水口社区以北，坐落住盛产砚石嘅烂罗山，山中聚集咗端砚十大名坑，而端砚嘅出产地拥有老坑、坑仔、麻子坑三大名坑嘅紫云谷景区，亦都正位于此。
0: 砚坑溯源，沉浸式感受沉淀千年嘅告于端砚文化，由一块环石到岸上艺术，端砚唔单止系一件文具。更体现住文人的雅趣和风骨。
1: 登山临水，阅尽历史中横，走近端砚，重拾文人雅兴。一方端砚承载千年文物，方寸之间蕴含创变之魂。

暖春已至，万物复苏，木棉向阳而生，凤翎木迎风绽放，油菜花铺成金色的海洋，满城都是鲜活的力量。新一年跟住春光一起出发，不负青春，不负热爱。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用元气之声陪你解锁春日所有美好，元气满满向前行。我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听，港珠澳大桥下的海浪还是600多年前的音色。今日伶仃洋上55公里的钢铁巨龙驮着车流，每一朵飞溅的浪花如同跃动的音符，拨动着粤港澳大湾区蓬勃的心跳。
1: 刚进入中山，
2: 深中通道通车1周年，车流量达3155万辆次。2023年7月至今，550万辆次港车北上，澳车北上，在珠江口画出流动的同心圆。粤车南下的车灯照亮。

0: 维多利亚港，把一小时生活圈化作弯曲交响中渐强的和弦。
1: 听，创新交响正在大湾区的科创腹地奏响。光明科学城的粒子加速器剖开物质褶皱，如小提琴演绎微观乐章。东莞散列中子源中子数似定音古典，为材料奥秘揭开伴奏。湾区14.8万亿 GDP 的交响总谱中，9万亿级产业集群似铜管齐鸣，发展节拍越敲越响。
0: 听，那是心手相连多声部的共鸣，人文相亲的时代和声。
2: 同心筑梦，湾区未来，
0: 每一天都在奏响新的可能。
3: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吴彦文。要散布阳光到别人心里，首先就要自己心里有阳光。
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5: 晚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播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2: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2: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2: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4: 中午1点至4点，
2: 晚上10点至11点半，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2: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5: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6: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7: 习近平论支持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各有关方面要增强大局意识、责任意识，以实际行动落实好党中央决策部署，支持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雄安新区广大干部要勇于担当，扑下身子抓落实，努力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习近平2026年3月23日在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并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时的讲话。
6: 五一假期第一天，各地迎来出行客流高峰，人们出游热情高涨，景区内山水间勾勒出假期多彩画卷，但在各大项目现场，建设者们正紧锣密鼓，争分夺秒，为工程建设坚守奋战。昭明高速杨梅特长隧道作为全线的控制性工程，也是全线贯通的最后一个节点工程。节日期间，项目建设持续升温，冲刺年底全线通车目标。
7: 5月1日，记者来到昭明高速杨梅特长隧道建设现场，隧道洞内施工人员在各自岗位上有序作业，洞外 AI 安全着装管理系统实时运转，对施工人员的着装规范、施工作业流程进行全方位监督，筑牢施工安全第一道防线。为应对隧道内施工的闷热环境，项目部在隧道内放置了大量冰块，为坚守一线的建设者送去清凉。
8: 五一节前，我们也开展了节前的安全大检查，对隧道内各类隐患都进行了排查和排除。假期期间，项目部会实行24小时领导代班值班，确保应急响应。目前我们全线的工人都不休息，确保我们的整个昭明高速顺利贯通。
7: 据了解，杨梅特长隧道采用左右线分离式结构设计，是昭明高速全线最长的隧道，也是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建成后可充分满足大型车辆通行需求，进一步完善区域交通网络结构。
9: 这张是杨梅特长隧道的施工进度图，上面这一条是左动的进度，下面是右动的隧道，是出口和入口两边同时掘进。那红色这部分代表的是我们所在的出口位置的掘进进度，我们可以看到左动这一边的话是剩下这一点点还没有打通，大概是60米左右，那在五月的中下旬呢就可以贯通了。
8: 右动计划9月进行贯通，我们正全力冲刺这个目标。目前的话，我们杨梅隧道施工进展非常顺利，在五一期间正处于最后的一个冲刺阶段，其中左动五月实现贯通后将迎来路面施工的高峰期，届时隧道全线贯通后，昭明高速主线将基本成型，为全线通车奠定核心基础。
7: 作为广东省高速公路网规划第九纵的重要组成部分，昭明高速始于刘屋枢纽互通，终点位于定江枢纽互通，接入广昆高速是肇庆东荣西联的重大交通工程，也是肇庆通往广州新机场的直连通道，对区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广宁滨亨至高腰小乡段已顺利通车，剩余高腰小乡至高腰南岸段已进入攻坚收尾阶段，杨梅西江特大桥已完成主体施工，目前正有序开展钢栈桥拆除作业，其余路面施工绿化工程已基本完工，计划在年底实现全线通车。
8: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坚守岗位，抢抓施工黄金期，在保证施工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加快施工进度，全力冲刺既定节点目标，同时我们会持续攻克地质复杂等施工难题，做好隧道配套工程，确保隧道建成后能长期安全稳定通行，真正发挥其交通枢纽作用。
6: 五一假期，高腰区文旅市场火力全开，热度持续攀升。作为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江沿江各景区景点紧扣节日节点，推出沙滩休闲、萌宠互动、夜游市集等多元特色活动，以花式供给满足市民游客多样化游玩需求。在沉浸式体验点亮假期时光的同时，文旅消费活力十足，餐饮、夜市、文创等消费场景全面升温，全区文旅市场实现开门红。
10: 五一假期的首日，我现在来到了高腰海滨沙滩这里，趁着晴好天气呢，众多市民游客纷纷走出家门，来到这里踏沙赏景休闲度假。
7: 市民和游客或漫步沙滩吹江风，或陪伴孩子堆沙嬉戏，或打卡拍照定格美景，欢声笑语不绝于耳。景区内的饮品区、沙滩茶座、本地特产摊位前人头攒动，不少游客一边品尝高腰特色小吃，一边选购文创纪念品。

0: 大家在惬意江景与沙滩风光中尽情享受五一假期的美好休闲时光。高腰城区的网红景点也带动了周边住宿、餐饮等文旅消费链条的活跃。
1: 我们计划就是假期的时候把高腰所有的这些附近的这些景区，这些新建的这些景区我们就玩个遍。因为现在高腰这个城市规划还有这些休闲规划都规划得很好，为我们市民提供了很多这种休闲休息区、游玩区，也欢迎大家都到高腰来玩一玩。
2: 我们的高腰的那个城市有那么很大的变化啊，是不是啊？就是给人家的感觉就是哇，每处都是就像一到那个亮丽的风景一样啊，所以就我们就几个约在一起来这里。现在我们几乎都是不怎么出远门，好像是一家大小啊，有时候有空的时候啊，到处都在很多地方去游玩，给我们这些市民带来着很大的乐趣。
0: 作为高腰推进百千万工程的文旅新标杆，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内的高腰海金沙滩由百年老码头改造叠变而来，沙滩、椰林、西江碧波相映成趣，热带风情拉满。景区不仅设置了儿童沙池、沙滩秋千等休闲设施，还配套打造夜间市集、烧烤美食、音乐展演等业态，白天可踏沙戏水、亲子嬉戏，夜晚能赏江景、品美食，解锁白天加夜间全时段游玩体验。
3: 因为五一嘛，假期咁样过嚟玩下，几好，望起身都可以嘅，塞车啊咁样，咁又唔使去啲远噶咯，咁其他地方游嘅呢度都基本上都可以满足嘅。
0: 依托丰富的文旅资源和创新供给，高腰正以多元姿态迎接八方游客，持续擦亮文旅市场名片。从景区门票到餐饮零售，从夜间市集到民宿预订，文旅消费链条不断延伸，让假期经济热起来，文旅市场活起来，为区域消费注入强劲动力。
4: 记者走访铁杆屋顶咖啡，可以看到现场人头攒动，游客接踵而来，纷纷打卡拍照。这里既有清真古雅的岭南古韵，又有新潮惬意的休闲氛围，站在屋顶露台还能饱览秀美的古村风光。这个五一不妨前来小憩，慢品醇香咖啡，享受悠然山村时光。
0: 走进铁岗社区，扑面而来的是稻香与咖啡香交织的乡村美学气息。咖啡店内店外座无虚席，自驾游客、亲子家庭、结伴而来的青年人络绎不绝，大家或临窗而坐，或置身露天田园，在慢节奏的乡村生活中打卡网红点位，沉浸式感受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诗意栖居。
5: 我是珠海这边，珠海过来的，昨天下午过来的。第一感觉就是进村的时候觉得这个路非常漂亮，然后我媳妇还说，哎，这个好像就是很像旅游村的那种感觉。然后进来之后感觉整个楼道还有这些楼梯都特别干净，然后车也免费停，我觉得这就更好了。然后刚刚去那个看了一张非常大的那个桂皮，我觉得挺惊讶的，我从来没见过那么粗的那个桂皮，对，大开眼界算是。
0: 而全新落地的奥高蘑菇部落更成为引爆假日体验的新亮点，步入其中，温润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一排排菌棒整齐排列，朵朵高贵菇饱满鲜嫩，长势喜人。游客可以近距离观察菌类生长的全过程，满眼绿意盎然，触感温润新鲜，亲手采摘鲜菇，趣味满满。这不仅是一场生态美学的自然教育，更是一次治愈身心的田园农耕之旅。
6: 我们这个项目是区委区政府指导下跟澳洲商会合作的一个项目，5月1号正式开放。我们奥高蘑菇部落的一个食用菌技术主要是我们从澳大利亚引进的一些技术，总个面积达到了有差不多300多平方，通过连农带农盘活我们高腰一些旧的那个农房同时当中也聘请了当地的农民帮我们去管理。现在我们的菇已经绿绿树树已经出产。
7: 这些菇呢我们都有买回去有吃过，非常之鲜美，特别呢他们加了个肉桂就是对那个菇那个品质会更加之提升，所以我们屋企人呢，我们身边的朋友呢都很喜欢这个这种菇的味道。
0: 据商户负责人介绍，五一节前，铁岗社区的商业服务全面升级，备足饮品食材，社区也加派人手，在游客高峰期保障接待质量。同时联动多个项目，盘活乡村闲置场地，拓宽增收渠道，精准契合游客出游需求。农文旅深度融合，乡村美学赋能。铁岗咖啡屋叠加蘑菇采摘新项目，丰富了近郊游的体验选择，拉动了假日乡村消费。下一步，当地将持续优化配套服务，串联周边田园步道、乡村便民休闲点，打造高品质的乡村微度假路线，让高腰的田园风光与美学生活成为更多人心中的诗和远方。
1: 啊，我嚟呢度系觉得佢越嚟越靓噶，啊，尤其系呢个季节啦，嗬，草木扶疏，跟住用村味去班味，我觉得啲压力都冇齐，啊，非常之好。
2: 我去咗好多嗰啲咩最美乡村，呢度我系嚟咗五次嘅。第五次嘅，呢班系我带第五次嚟嘅朋友，因为我哋觉得呢度好靓啊嘛，咁啊所以带佢哋。你哋咁样靓唔靓啊？
1: 靓，
2: 系咪啊？嗱，呢啲公寓嚟嘅。
8: 五一假期，为了给游客提供优质舒适的旅游体验，猫爪谷景区在五一前夕就已经对部分景点进行全面改造，游玩设施、景观绿化全面优化。假期首日，该景区的民宿酒店线上预订量全线满员。单日接待游客量达10000人次，随着旅游热度的不断提升，今天预计接待游客20000人次。目前景区已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确保为游客提供优质舒适的旅游体验。
0: 记者看到，景区停车场车辆有序停放，省内外游客络绎不绝。景区入口处，游客们自觉排队，有序入园，现场秩序井然。野生动物世界里，长颈鹿、羊驼等萌宠格深受欢迎。游客们纷纷驻足，与小动物亲密互动，温柔投喂，孩子们欢声笑语不断，亲子游氛围十分浓厚。在鹈鹕长廊，精彩的鹈鹕飞行秀准时上演，一只只鹈鹕助跑、滑行、展翅飞起，流畅优美的飞行姿态引得现场游客连连赞叹，吸引大批游客观赏打卡，定格精彩瞬间，现场热闹非凡。
3: 空气比较清新，而且小动物挺多，近距离的接触会很开心咯。之前没有跟那些小动物这么近距离的接触，所以有这样的机会给他们，接触的话呢，对他们以后的成长会有很大帮助咯。
9: 印象深一点的话，就生态啊，看看很多的那个鸟啊，白鹤啊。都过来这边栖身了，所以就这个环境挺好的，让小孩子提前一步就认识大自然，认识那些动物，对他成长的话就好吧。
10: 挺好的，让他们亲自体验一下跟动物们接触，也很适合小朋友，比较干净。
0: 为保障假期旅游秩序，景区提前部署，全方位优化餐饮、住宿、游乐等配套服务，同时增派工作人员加强客流疏导、咨询引导与安全巡查，强化应急保障，全面提升游客游玩舒适度与满意度，务求以优质环境、丰富业态和贴心服务，成为高腰文旅市场的热门打卡地，以文旅加体验点燃假日消费热。
10: 我们在五一之前呢，做了个猫咖升级改造，打造成为我们的一个网红的打卡点。然后我们还有那个徒步路线，酒店这边呢增设了一个康养的项目，我们的餐的这个品类也在优化。为了我们五一的客人更好的体验呢，我们还做到了那个四节的那个二次卫生。我们在游手方面的话呢，也是召集了很多的一些临时的工人过来提前到岗去培训，更好的为我们的五一的客人做好服务。
11: 我这一次出来主要就是带小朋友出来自驾游的，就是野生动物卫生啊，还有整个园区的那个干净整洁啊，还有那个工作人员维护秩序这些方面都蛮好的。
12: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13: 4月29号，肇庆市百千万工程2026五一批次集中开业镇村精品运营项目高腰海金港湾正式开业。五一假期，该项目凭借椰林沙滩、滨水休闲、篝火烧烤等特色，迅速成为网红打卡点， 被市民游客称为高腰版小三亚，为南岸街道文旅发展注入新活力。
0: 夜幕降临。

0: 松，当我压力非常大的时候，我就会来这里释放一下压力，喝点奶茶，喝点咖啡，然后听听歌也是非常好的。
1: 我在高腰这边高腰人，然后经常刷抖音，在抖音那里见到啲好评都挺可以，所以就过来坐下咯。啲环境又挺 OK。我最喜欢这里的地方就是驻唱啦，可以很悠闲，一家人可以坐在这里边听音乐边饮嘢，仲可以望光景。
2: 以前呢就是乜都冇嘅，依家呢度咧就系设施啊、设备啊都有，环境又好，整得都好靓。呢度都临近夏天嘅话，呢度又凉爽，都系一个好嘅去处。都去同身边朋友讲下，有呢个地方，环境又好。因为我都系呢度附近嘅人，第一次嚟我都觉得好舒适、好舒服。呢度都
3: 随着高腰海、金港湾的走红，南岸街道的文旅事业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近年来，南岸街道以实施百千万工程为契机，依托滨江资源优势，持续打造高腰海金沙滩、国桥公园、高腰金像湾活力公园等文旅项目，构建滨水休闲加美学体验加文旅消费新业态，并通过举办各类特色活动集聚人气，带动周边商业的蓬勃发展，推动美丽风景向美丽经济转化，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可持续动能。
4: 南岸街道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抓实人居环境整治，开展风貌提升，激活文旅动能，主办特色文旅活动，推动金沙滩等景点出圈，带动消费增长，推进相关文旅项目落地。下一步，南岸街道将持续深化环境治理，加快文旅项目落地，加大招商力度，推动百千万工程走深走实。
5: 从卖大米到卖酸奶，新农人刘以良的跨界之路让高腰活稻大米焕发出新活力。近日，他带领团队推出的大米植物酸奶走红市场，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一起去看一看。
6: 从田头到砧石，大家好，我是新农人刘以良。
3: 在高腰特色农产品展厅，一段宣传短视频正在紧张拍摄。镜头前这位从容淡定的是高腰农投恒德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以良，他正自信地向网友们介绍一款新品高贵米植物酸奶。从一粒米到一杯奶，这位新农人的农业转型之路正越走越宽。
6: 我们做这个活稻大米这个产业跟传统的是不一样的，我们看好它品牌，所以我们是围绕怎么把活稻大米的品牌做好，这个路子去走。
3: 比起坐在直播间里口播，刘以良更愿意把舞台搬到田间地头。雨鞋和各类农具是他车尾箱里的常客。他说，希望把活稻好大米最真实的种植场景呈现给消费者，让大家吃得放心，品质看得见。
7: 做这个大米呢，它不会好像其他行业这样即刻就可以看到成绩，因为它从春天播种到夏天收割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但它从来都没想过放弃。我们三十几度的夏天都会在外面田间，我们都很佩服。
3: 刘以良所在的恒德福公司目前已在高腰区各乡镇流转了超1000亩土地，建设优质水稻种植基地。通过企业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不仅让曾经的撂荒地重焕生机，更带动了周边农户增收。
8: 以前嗰啲田咧就系有好多稻谷翁，个面咧行到福咧耕屋咁样，使咧农民咧又有啲收入，田租都收翻啲啲咁。
6: 公司创业之初，非常艰难的。我们的团队其实信心也不足啊，包括我们所在基地所在的村民也不看好啊，所以他对这个规模化种植更加是没有信心。但是我们为了走好这条产业发展道路，没有放弃啊，一直在探索啊，怎么种好啊，怎么把品牌做好，怎么把这个村民的积极性带动好。
3: 正是在这份坚持下，这几年来刘以良吸引了很多种植户一起种植活稻大米，并牵头制定了种植标准，成功助力活稻大米申请到了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0: 自己更是主动当起活到大米的代言人，通过直播短视频从田头到餐桌讲好这一粒米的故事。然而刘以良深知，光把稻种种好还不够，只有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才能让活到大米品牌走得更远。
1: 我们选择这个路虽然是艰难，但是是有出路的，因为我们今年也在大米深加工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成功研发出大米植物酸奶，所以这一块是给我们后面继续在这个大米产业做下去给了很大的信心，很大的方向同时的话，我们也希望通过加大大米的深加工，提高大米的附加值，让更多的大米经营者能够看到大米这个产业的更多的希望。
0: 从建筑务工者到田间新农人，刘以良凭着敢闯敢试，走出了一条从一粒米到一杯奶的农业跨界发展路，以新农人的创新活力助力乡村振兴，带动农户增收致富。在高腰还有许多像刘以良一样的新农人，扎根乡土，勤劳创新，在乡村振兴的沃土上逐梦前行。致敬每一位深耕田野的新农人，也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付出的劳动者。愿所有耕耘皆有收获，所有奋斗皆有回响，高腰大地永续丰收，遍地花开。
2: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
3: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9: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0: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0: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0: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5: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6: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上期节目与您分享了五一出游的注意事项，本期的爱家宝典继续与你分享五一出游要注意哪些方面。首先，在出行方面，如今自驾游是家庭和亲友之间组团出游的既时尚又方便的旅游方式。如果您选择自驾游，一定要注意不要赶路。远途开车最好选一个懂得车辆基本维修技术的人同行，出发前详细检查车辆的所有部件，尤其是发动机。如果是短途旅行，出发前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是否漏油、缺不缺水等。那在食宿方面呢，在旅途过程中一些餐具、地摊小吃不太卫生，建议您自带食物，在户外野餐或在住所内吃，尽量减少糖食，口渴时尽量喝茶或喝矿泉水，多吃水果。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我们活得太快了，快到来不及看一朵云怎么散，快到来不及等一颗种子怎么醒。可是这世上所有重要的事都进行得很慢，伤口愈合很慢，原谅一个人很慢，爱很慢。所以慢下来吧，陪一株植物晒一下午的太阳，然后你会发现，那些被你追着跑丢了的自己，其实一直站在原地等你回头。慢一点，让灵魂跟上来。

0: 好，高腰综合广播。
1: 嗰一次，我哋喺活动现场见面。
2: 欢迎嚟到我哋爱家109听众见面会嘅现场，我系 DJ Super， 大家好嘛？
3: 嗰种惊喜，
1: 嗰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3: 初心不变，
1: 仿如初见，
3: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的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外间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哋习惯咗喺手机屏幕上淋水，但系又有几耐冇亲手触碰过泥土嘅温度呢？
1: 种一棵树最好嘅时间系十年前，其次就系今日。
0: 唔需要去远方，阳台嘅花盆、小区嘅空地、郊野嘅山坡，每一次弯腰挖土，每一次提桶淋水，都系对地球嘅温柔以待。
1: 呢个春天，让我们用双手直此青绿，
0: 为大地添一抹绿，为生活许一个愿。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10点，

0: 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5: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5: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6: 中午1点至4点，
5: 晚上10点至11点半，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5: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8: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9: 习近平论支持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各有关方面要增强大局意识、责任意识，以实际行动落实好党中央决策部署，支持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雄安新区广大干部要勇于担当，扑下身子抓落实，努力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习近平2026年3月23日在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并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时的讲话。
8: 五一假期第一天，各地迎来出行客流高峰，人们出游热情高涨，景区内山水间勾勒出假期多彩画卷，但在各大项目现场，建设者们正紧锣密鼓，争分夺秒，为工程建设坚守奋战。昭明高速杨梅特长隧道作为全线的控制性工程，也是全线贯通的最后一个节点工程。节日期间，项目建设持续升温，冲刺年底全线通车目标。
9: 5月1日，记者来到昭明高速杨梅特长隧道建设现场，隧道洞内施工人员在各自岗位上有序作业，洞外 AI 安全着装管理系统实时运转，对施工人员的着装规范、施工作业流程进行全方位监督，筑牢施工安全第一道防线。为应对隧道内施工的闷热环境，项目部在隧道内放置了大量冰块，为坚守一线的建设者送去清凉。
10: 五一节前，我们也开展了节前的安全大检查，对隧道内各类隐患都进行了排查和排除。假期期间，项目部会实行24小时领导代班值班，确保应急响应。目前我们全线的工人都不休息，确保我们的整个昭明高速顺利贯通。
9: 据了解，杨梅特长隧道采用左右线分离式结构设计，是昭明高速全线最长的隧道，也是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建成后可充分满足大型车辆通行需求，进一步完善区域交通网络结构。
11: 这张是杨梅特长隧道的施工进度图，上面这一条是左动的进度，下面是右动的隧道，是出口和入口两边同时掘进。那红色这部分代表的是我们所在的出口位置的掘进进度，我们可以看到左动这一边的话是剩下这一点点还没有打通，大概是60米左右，那在5月的中下旬呢就可以贯通了。
10: 右动计划9月进行贯通，我们正全力冲刺这个目标。目前的话，我们杨梅隧道施工进展非常顺利，在5一期间正处于最后的一个冲刺阶段，其中左动5月实现贯通后将迎来路面施工的高峰期，届时隧道全线贯通后，昭明高速主线将基本成型，为全线通车立定核心基础。
9: 作为广东省高速公路网规划第九纵的重要组成部分，昭明高速始于流乌枢纽互通，终点位于定江枢纽互通，接入广昆高速是肇庆东荣西联的重大交通工程，也是肇庆通往广州新机场的直连通道，对区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广宁滨亨至高腰小乡段已顺利通车，剩余高腰小乡至高腰南岸段已进入攻坚收尾阶段，杨梅西江特大桥已完成主体施工，目前正有序开展钢栈桥拆除作业，其余路面施工、绿化工程已基本完工，计划在年底实现全线通车。
10: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坚守岗位，抢抓施工黄金期，在保证施工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加快施工进度，全力冲刺既定节点目标。同时我们会持续攻克地质复杂等施工难题，做好隧道配套工程，确保隧道建成后能长期安全稳定通行，真正发挥其交通枢纽作用。
8: 五一假期，高腰区文旅市场火力全开，热度持续攀升。作为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江沿江各景区景点紧扣节日节点，推出沙滩休闲、萌宠互动、夜游市集等多元特色活动，以花式供给满足市民游客多样化游玩需求。在沉浸式体验点亮假期时光的同时，文旅消费活力十足，餐饮、夜市、文创等消费场景全面升温，全区文旅市场实现开门红。
12: 五一假期的首日，我现在来到了高腰海滨沙滩这里，趁着晴好天气呢，众多市民游客纷纷走出家门，来到这里踏沙赏景休闲度假。
9: 市民和游客或漫步沙滩吹江风，或陪伴孩子堆沙嬉戏，或打卡拍照定格美景，欢声笑语不绝于耳。景区内的饮品区、沙滩茶座、本地特产摊位前人头攒动，不少游客一边品尝高腰特色小吃，一边选购文创纪念品，大家在惬意江景与沙滩风光中尽情享受五一假期的美好休闲时光。高腰城区的网红景点也带动了周边住宿、餐饮等文旅消费链条的活跃。
13: 我们计划就是假期的时候把高腰所有的这些附近的这些景区，这些新建的这些景区我们就玩个遍。我因为现在高腰这个城市规划还有这些休闲规划都规划得很好，为我们市民提供了很多这种休闲休息区、游玩区，也欢迎大家都到高腰来玩一玩。
14: 我们的高腰的那个城市有那么很大的变化啊，是不是啊？就是给人家的感觉就是哇，每处都是就像一道那个亮丽的风景一样啊，所以就我们就几个约在一起来这里。现在我们几乎都是不怎么出远门，好像是一家大小啊，有时候有空的时候啊，到处都在很多地方去游玩，给我们这些市民带来着很大的乐趣。
9: 作为高腰推进百千万工程的文旅新标杆，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内的高腰海滨沙滩由百年老码头改造叠变而来，沙滩、椰林、西江碧波相映成趣，热带风情拉满。景区不仅设置了儿童沙池、沙滩秋千等休闲设施，还配套打造夜间市集、烧烤美食、音乐展演等业态，白天可踏沙戏水、亲子嬉戏，夜晚能赏江景、品美食，解锁白天加夜间全时段游玩体验。
15: 因为五一嘛，假期咁样过嚟玩下，几好，每身都可以嘅，塞车啊咁样咁。又唔使去啲远噶啦，咁其他地方游嘅呢度都基本上都可以满足嘅。
9: 依托丰富的文旅资源和创新供给，高腰正以多元姿态迎接八方游客，持续擦亮文旅市场名片。 从景区门票到餐饮零售，从夜间市集到民宿预订，文旅消费链条不断延伸，让假期经济热起来，文旅市场活起来，为区域消费注入强劲动力。
16: 借着走访铁杆屋顶咖啡，可以看到现场人头攒动，游客接踵而来，纷纷打卡拍照。这里既有清真古雅的岭南古韵，又有新潮惬意的休闲氛围，站在屋顶露台还能饱览秀美的古村风光。这个五一不妨前来小憩，慢品醇香咖啡，享受悠然山村时光。
9: 走进铁岗社区，扑面而来的是稻香与咖啡香交织的乡村美学气息。咖啡店内店外座无虚席，自驾游客、亲子家庭、结伴而来的青年人络绎不绝，大家或临窗而坐，或置身露天田园，在慢节奏的乡村生活中打卡网红点位，沉浸式感受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诗意栖居。
17: 我是珠海这边，珠海过来的，昨天下午过来的。第一感觉就是进村的时候觉得这个路非常漂亮，然后我媳妇还说，哎，这个好像就是很像旅游村的那种感觉。然后进来之后感觉整个楼道还有这些楼梯都特别干净，然后车也免费停，我觉得这就更好了。然后刚刚去那个看了一张非常大的那个桂皮，我觉得挺惊讶的，我从来没见过那么粗的那个桂皮，对，大开眼界算是。
9: 而全新落地的奥高蘑菇部落更成为引爆假日体验的新亮点，步入其中，温润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一排排菌棒整齐排列，朵朵高贵菇饱满鲜嫩，长势喜人。游客可以近距离观察菌类生长的全过程，满眼绿意盎然，触感温润新鲜，亲手采摘鲜菇，趣味满满。这不仅是一场生态美学的自然教育，更是一次治愈身心的田园农耕之旅。
18: 我们这个项目是区委区政府指导下跟澳洲商会合作的一个项目，5月1号正式开放。我们奥高蘑菇部落的一个食用菌技术主要是我们从澳大利亚引进的一些技术，总个面积达到了有差不多300多平方，通过连农带农盘活我们高腰一些旧的那个农房同时当中也聘请了当地的农民帮我们去管理。现在我们的菇已经绿绿树树已经出产。
19: 这些菇呢我们都有买回去有吃过，非常之鲜美，特别呢他们加了个肉桂就是对那个菇那个品质会更加之提升，所以我们屋企人呢，我们身边的朋友呢都很喜欢这种菇的味道。
9: 据商户负责人介绍，五一节前铁岗社区的商业服务全面升级，备足

0: 饮品食材，社区也加派人手，在游客高峰期保障接待质量。同时联动多个项目，盘活乡村闲置场地，拓宽增收渠道，精准契合游客出游需求。农文旅深度融合，乡村美学赋能。铁岗咖啡屋叠加蘑菇采摘新项目，丰富了近郊游的体验选择，拉动了假日乡村消费。下一步，当地将持续优化配套服务，串联周边田园步道、乡村便民休闲点，打造高品质的乡村微度假路线，让高腰的田园风光与美学生活成为更多人心中的诗和远方。
1: 啊，我嚟呢度系觉得佢越嚟越靓噶，啊，尤其系呢个季节啦，嗬，草木扶疏，跟住用村味去班味，我觉得啲压力都冇齐，啊，非常之好。
2: 我去咗好多嗰啲咩最美乡村，呢度我系嚟咗五次嘅，第五次嘅，呢班系我带第五次嚟嘅朋友，因为我哋觉得呢度好靓啊嘛，咁啊所以带嚟。你哋今日靓唔靓啊？
3: 靓，
2: 系咪啊？呢啲公寓嚟嘅。
4: 五一假期，为了给游客提供优质舒适的旅游体验，猫爪谷景区在五一前夕就已经对部分景点进行全面改造，游玩设施、景观绿化全面优化。假期首日，该景区的民宿酒店线上预订量全线满员，单日接待游客量达10000人次。随着旅游热度的不断提升，今天预计接待游客20000人次。目前景区已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确保为游客提供优质舒适的旅游体验。
0: 记者看到景区停车场车辆有序停放，省内外游客络绎不绝，景区入口处游客们自觉排队有序入园，现场秩序井然。野生动物世界里长颈鹿、羊驼等萌宠格深受欢迎，游客们纷纷驻足与小动物亲密互动，温柔投喂，孩子们欢声笑语不断，亲子游氛围十分浓厚。在鹈鹕长廊，精彩的鹈鹕飞行秀准时上演，一只只鹈鹕助跑滑行展翅飞起，流畅优美的飞行姿态引得现场游客连连赞叹，吸引大批游客观赏打卡，定格精彩瞬间，现场热闹非凡。
5: 空气比较清新，而且小动物挺多，近距离的接触会很开心咯。之前没有跟那些小动物这么近距离的接触，所以有这样的机会给他们接触的话呢，对他们以后的成长会有很大帮助咯。
6: 印象深一点的话就生态啊，看看很多的那个鸟啊，白鹤啊都过来这边栖身了，所以就这个环境挺好的，让小孩子提前一步就认识大自然，认识

0: 非常的欢乐，非常的轻松。当我压力非常大的时候，我就会来这里释放一下压力，喝点奶茶，喝点咖啡，然后听听歌也是非常好的。
1: 我在高腰这边高腰人，然后经常刷抖音，在抖音那里见到啲好评都挺可以，所以就过来坐下咯。啲环境又挺 OK。我最喜欢这里的地方就是驻唱啦，可以很悠闲，一家人可以坐在这里边听音乐边饮嘢，仲可以望光景。
2: 以前呢就是什么都没有的，现在这里呢就是设施啊设备啊 都有，环境又好，整得都好靓，这里都临近夏天的话，这里又凉爽，都是一个好去处，都去跟身边朋友讲一下有这个地方，环境又好，因为我都是这里附近的人，第一次来我都觉得好舒适好舒服这里都。
3: 随着高腰海金港湾的走红，南岸街道的文旅事业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近年来，南岸街道以实施百千万工程为契机，依托滨江资源优势，持续打造高腰海金沙滩、国桥公园、高腰金像湾活力公园等文旅项目，构建滨水休闲加美学体验加文旅消费新业态，并通过举办各类特色活动集聚人气，带动周边商业的蓬勃发展，推动美丽风景向美丽经济转化，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可持续动能。
4: 南岸街道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抓实人居环境整治，开展风貌提升，激活文旅动能，主办特色文旅活动，推动金沙滩等景点出圈，带动消费增长，推进相关文旅项目落地。下一步，南岸街道将持续深化环境治理，加快文旅项目落地，加大招商力度，推动百千万工程走深走实。
5: 从卖大米到卖酸奶，新农人刘以良的跨界之路让高腰活稻大米焕发出新活力。近日，他带领团队推出的大米植物酸奶走红市场，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一起去看一看。
6: 从田头到张桥，大家好，我是新农人刘以良。
3: 在高腰特色农产品展厅，一段宣传短视频正在紧张拍摄。镜头前这位从容淡定的是高腰农投恒德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以良，他正自信地向网友们介绍一款新品高贵米植物酸奶。从一粒米到一杯奶，这位新农人的农业转型之路正越走越宽。
6: 我们做这个活稻大米这个产业跟传统的是不一样的，我们看好它品牌，所以我们是围绕怎么把活稻大米的品牌做好这个路子去走。
3: 比起坐在直播间里口播，刘以良更愿意把舞台搬到田间地头。雨鞋和各类农具是他车尾箱里的常客。他说希望把活稻好大米最真实的种植场景呈现给消费者，让大家吃得放心，品质看得见。
7: 做这个大米呢，它不会好像其他行业这样即刻就可以看到成绩，因为它从春天播种到夏天收割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但它从来都没想过放弃。我们三十几度的夏天都会在外面田间，我们都很佩服。
3: 刘以良所在的恒德福公司目前已在高腰区各乡镇流转了超1000亩土地，建设优质水稻种植基地。通过企业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不仅让曾经的撂荒地重焕生机，更带动了周边农户增收。
8: 以前的那田呢，就是有很多稻谷芒，个面呢行得福呢耕谷咁样，所以呢农民呢又有啲收入，田租都收啊啲啲咁。
6: 公司创业之初，非常艰难的。我们的团队其实信心也不足啊，包括我们所在基地所在的村民也不看好啊，所以他对这个规模化种植更加是没有信心。但是我们为了走好这条产业发展道路，没有放弃啊，一直在探索啊，怎么种好啊，怎么把品牌做好，怎么把这个村民的积极性带动好。
3: 正是在这份坚持下，这几年来，刘以良吸引了很多种植户一起种植活稻大米，并牵头制定了种植标准，成功助力活稻大米，申请到了国家。

0: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他自己更是主动当起活到大米的代言人，通过直播短视频，从田头到餐桌，讲好这一粒米的故事。然而刘以良深知，光把稻种种好还不够，只有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才能让活到大米品牌走得更远。
1: 我们选择这个路虽然是艰难，但是是有出路的，因为我们今年也在大米深加工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成功研发出大米植物酸奶，所以这一块是给我们后面继续在这个大米产业做下去给了很大的信心，很大的方向。同时的话，我们也希望通过加大大米的深加工，提高大米的附加值，让更多的大米经营者能够看到大米这个产业的更多的希望。
0: 从建筑务工者到田间新农人，刘以良凭着敢闯敢试，走出了一条从一粒米到一杯奶的农业跨界发展路，以新农人的创新活力助力乡村振兴，带动农户增收致富。在高腰还有许多像刘以良一样的新农人，扎根乡土，勤劳创新，在乡村振兴的沃土上逐梦前行。致敬每一位深耕田野的新农人，也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付出的劳动者。愿所有耕耘皆有收获，所有奋斗皆有回响，高腰大地永续丰收，遍地花开。
2: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
3: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10: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6: 每日3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唉，佢哋都飞走晒啦。冇咗嗰啲喺我枝头筑巢嘅啄木鸟，我哋点算好啊？啲蛀虫捐入我嘅身体，又痛又痒，边个嚟帮我捉佢哋出嚟啊？
7: 橡树姐姐，我都冇蜂鸟嚟食我啲花蜜啦。我嘅花瓣开得再艳，都只系喺寂寞中枯萎。树伯伯，呢个夏天。安静到得人惊啊！
8: 听唔到啦，再都听唔到猫头鹰喺夜晚嘅歌声啦。我成身苔藓，猫头鹰再都唔会喺月光下将佢哋带到远方啦。
7: 鸟鸣消失嗰一刻，森林就成咗聋哑嘅囚笼。失去佢哋，我哋只系喺度等待自己嘅死期。保护鸟类。唔好令最后嘅飞翔

0: 妈咪，我要妈咪啊！
1: 咦，咁夜啦，公主系唔应该一个人喺出边流眼泪噶、哦。
0: 我搵唔到翻屋企嘅路啊！
1: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睇天上面嘅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佢哋匿喺云嘅后边，但系佢哋一啲都唔惊、啊。你知唔知点解啊？
0: 点解啊？
1: 因为佢哋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佢哋，陪住佢哋等云散开咯。嚟啦，我陪你等妈妈，好唔好啊？
0: 好，叔叔，你系唔系天使啊？
1: 我啊，只系一个刚好路过嘅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乜嘢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嘅朋友喺你需要嘅时候陪住你嘅。
0: 总有一种声音喺你需要嘅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那位刚好路过的朋友，温暖守候，从未离开。

0: 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俏乐，爱家一零五九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深夜十一点。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4: 中午1点至4点，
3: 晚上10点至11点半，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5: 表姐，表姐。
6: 啊，吓得我啊。
5: 咦，几日冇见，点解你皮肤差咗，反而又迟钝咗噶？
6: 可能系我成日挨夜追剧啩。咁你呢？点解你黑眼圈咁大噶？
5: 唉，琴晚又打机打到2-3点咯。
7: 仲挨夜啊？唔好再透支未来啦！从今日起，我哋一齐早睡早起啦。
8: 春风吹过耳边，万物悄悄复苏。
9: 枝头抽出新绿，花开漫过山野，
8: 每一缕风都带住温柔的期盼。愿这个春天阳光正好，微风不燥，
9: 所有美好如约而至。外加1059高腰综合广播，
8: 陪你走进这个春天，在路上，在风里，在每个有温度的声音里，
9: 在每个有温度

说我知，手中的康乃馨仍能赠你一支。何时呆呆地看我，我看不透你的真心意，如喜欢

轻轻笑声，再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轻轻说声，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深夜11: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6: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7: 新创作歌曲

0: 哇，真系啊，年纪大，爬阵山啫，估唔到攰成咁。唉，咪啦咪啦，整支烟醒醒神先。
1: 喂喂喂，你搞乜啊？林区勿用火啊，快啲收埋支烟佢。
0: 系、哦，森林防火要记心中噶嘛。唉，我都系唔食啦。
2: 哇哦，出嚟露营，梗系要烧烤先至正噶嘛，仲嗱嗱声攞个炉出嚟。
3: 喂喂喂，你搞咩啊？山林入面系唔可以用明火烧烤噶，快啲熄咗啲火佢。
2: 啊，系、哦，森林防火要记心中，咪啦，我都系唔烧啦。
3: 冇错啦，人人都系护林员。
4: 森林防火常年揸，保护森林靠大家。
5: 北方嘅雪仲未散尽，岭南嘅春早已经悄悄启程。春风带住温润嘅气息，轻轻拂过大街小巷。木棉含苞，紫荆轻扬，三角梅摇曳，花草树木喺湿润嘅空气当中慢慢舒展。高腰嘅春天没有骤变，只有悄然嘅回暖同萌芽。外加1059同你一齐感受柔和又处处动人嘅高腰春意，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1: 凌晨零点。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邮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1: 哇，好多稻田啊！啊，这里有无人机和机器人。
2: 欢迎来到智慧农业农场，我是机器蜜蜂形象岛魏红。一千亩水稻只需要一个人管理就行，厉害吗？
1: 不可能。
2: 来，我带你去监控室。
3: 机器蜜蜂008复眼校验完毕，欢迎进入监控室。
4: 伟鸿，欢迎你，我是这里管理员梁叔。现在是2030年的中国，通过时空转换器的传送，你来到了这里。
1: 什么？2030年？
4: 008说的没错，管理这1000亩水稻的人就是我。但是我还需要智慧农业无人机、智能机器人、大数据技术的支持。这个时代的农民已经和锄头水泵说再见了，水稻的灌溉、精准施肥以及病虫害精准生物防治都可以远程控制实施。
2: 到了收获的季节，自动化设备可以提前喷射落叶剂，并在采收的同时加以生物保鲜处理并打包转入流通环节，进入农业物联网，使优质、安全、绿色的农产品及时出现在人们的餐桌上。
5: 魏红，魏红，起床啦！
1: 嗯，妈妈，原来是梦啊！
6: 让更多农民享受先进农业科技带来的便利，以科技助力乡村振兴。我们的梦想终将实现。
7: 移动收听好方便，粤听 APP 就搞掂。
8: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P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9: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8: 记住啦，粤系粤语嘅粤，

0: 听是听歌的听啊。
1: 粤剧是一首首有声的沧桑古诗，
2: 粤剧是一幅幅有声的唯美画卷，
1: 唱念做打，
2: 生旦丑卯。

0: 一首诗，一个浪漫凄美、荡气回肠的故事，一幅画，一段浩如烟海、波澜壮阔的历史，一出戏，唱的是400年的历史，延续的是5000年中国文明，粤剧艺术源远流长。
1: 各位早晨，依家时间嚟到早上嘅6:04，欢迎各位收听外加1059高腰综合广播。今日系2026年嘅5月3日，星期日，农历3月17嘅。同各位留意今日嘅天气，今日多云到阴天，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1到27摄氏度之间，吹偏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55%到80%啊。嗱，目前咧风开方向咧有强雷雨云团移向我区，未来即系喺从今日嘅呢一个凌晨3:29开始计算吓，1到3个钟头之内，我区有雷雨大风天气，各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嘅。咁呢个就系高耀气象台喺今日嘅凌晨3:29发布嘅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要注意防雨嘅。好啦，墨西哥晨晚同大家听嘅会有黄坤同埋廖艳红嘅《天仙配之重逢》啊。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6:30。
1: 爱家1059提醒你，稍后播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北京多云转晴，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劳动群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2: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丰富项目，加强服务，让百姓乐享假日时光。
1: 我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投运，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直连直通。
2: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已近4亿。
1: 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
2: 美国威胁制裁向伊朗缴通行费的航运企业，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激励着广大劳动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一个个大国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在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在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天有3万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高级工程师李辉：
4: 我要和同事们以精益求精、研制当头的行动，建设好每一段干渠、每条管道，用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3: 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也迎来客流高峰。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栾峰桥上游人如织，打糍粑制作乌金桃特

0: 色民俗体验活动轮番上线。下党乡干部蔡雪欣奔走在文旅服务一线，全力守护假期乡村旅游有序运行。
1: 我们乡里紧跟文旅发展和绿色出行的趋势，配套建设了光主充一体站，游客自驾新能源汽车也能顺畅的进出，就近补能。
0: 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描摹出奋进中国的壮美画卷。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礼赞劳动，强调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总书记指出，
2: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0: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劳动群众的切身福祉，多次到基层一线劳动者中间问冷暖、听期盼。2013年春节前夕，总书记曾到北京地铁八号线施工工地看望慰问。当年还是年轻测量员的李维川，如今已成为中铁十四局京唐城际铁路项目的测量主管。对于十多年前的情景，李维川仍历历在目。
3: 2013年，总书记来到我们工地，走进工人宿舍，问我们老家哪里的，收入怎么样，生活有没有保障，问得特别细。这些年，我考取了高级测量工证书，也拿了一级注册建造师证书。我会继续当好蹲工机的眼睛，用最精准的数据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念兹在兹。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他勉励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在企业发展中奋发有为，多做贡献。洛轴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高级工程师杨福云，
4: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让智能化生产线更活更顺，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关键领域发展。
0: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人民的楷模，国家的栋梁，以大国重器锻造中国蓝天梦。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德阳万航模段有限责任公司八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大班长叶林伟正与团队成员一起深入开展创新攻坚与技能传承。
5: 我们将立足制造强国、航天强国建设大局，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一项一项去突破那些卡脖子的难题，把更多大国重器稳稳锻造出来。
0: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亿万劳动者凝心聚力，实干笃行，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用劳动将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6: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

0: 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中。
1: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
2: 总书记总共来了三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零到一的原始创新。
0: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3: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0: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
4: 我们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迎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晓云。
5: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6: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游客游玩体验，让百姓乐享丰盛文旅大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留念。山东游客陈海华：
8: 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觉得特别震撼。
7: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人次，景区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博物院票务管理部副主任程金刚：
9: 提前对我们的预约通道进行了扩容，分时段投放门票，引导观众错峰预约、错峰进园，避免观众集中排队。
10: 在山西大同吴刚石窟，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雄浑厚重的石刻瑰宝中感受文化交融、文明融合的恢宏之力。游客戴女士：
11: 假期刚好来云冈石窟逛逛，特

0: 特别的雄伟，也非常震撼于古人的智慧，总体的体验感就是非常的良好。
1: 假期里石窟景区将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5小时，景区8000多个停车位供游客免费使用。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丽君：
2: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3: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桃模景区里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游客方圆。
4: 感觉非常的不错，第一次来黄山，然后来桃模，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3: 桃模景区工作人员徐强介绍，五一假期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艺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惠等举措，
5: 推动演艺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的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
6: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2026年苏新消费家电家装嘉年华活动正在江苏各地进行，在国家出台的一级能效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江苏省进一步加码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8: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会搞大型的促销活动。
7: 活动叠加国家补贴、企业让利、品牌优惠等多重福利，在江苏全省开展千场惠民活动，进一步让利消费者。
9: 五一假期叠加春假，进一步推动消费需求。在浙江嘉兴一个家电卖场，消费者朱女士选购了洗衣机和烘干机。洗衣机原价4500元，使用国补优惠后只要3800多元。烘干机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用上嘉兴市南湖街道发放的幸福生活乐购季消费券。
10: 正好那个街道有补贴，两台加在一起嘛，补贴有1000来块钱了。
9: 南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4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住宿、商超等。
1: 五一假期，黑龙江发放文旅消费券5000万元，统筹推出100条精品线路、100场特色活动、100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在哈尔滨，商场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享慢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11: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成品还能带回家，太有意义了，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12: 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今天进入第3天，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带有中国传统元素的服装、家纺等吸引众多海外采购商关注。总台记者韩宇浩、卫星朱星晓报道。
13: 在本届广交会第3期的服饰展位前首次。
12: 此外，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3-0战胜丹麦队晋级决赛。
6: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汽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凭借本场胜利，张雪汽车在制造商积分榜上排名第3。
1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西南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广东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华南、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气象部门提醒驾驶人员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确保安全。
1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这场被称为东京审判的国际大审判历时近2年7个月，依法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起诉审理，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以法律形式昭示于世。 多国人士表示，

0: 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日本应正视历史，坚决抵制再军事化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日本历史学者森正孝认为，东京审判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重要审判。
2: 東京裁判というのは非常に近代史の中で、
3: 東京審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就是说，日本发动了侵略战争，而这些侵略战争的罪行被以反和平罪的这一新概念加以审判，日本被重新定位于战后国际秩序之中。如果把它简单的说成胜者的审判，或者像一些人所说的是自虐史观而否定它，其实等同于否定整个战后国际秩序。
1: 英国国际关系专家基斯·贝内特表示，正确认识历史，维护反法西斯战争成果，对防止战争悲剧重演具有重要意义。
4: The victors of the anti-fascist，
5: 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者将犯下可怕罪行的罪犯绳之以法，是完全正确且理所应当的。无论是亚洲的东京审判，还是欧洲的纽伦堡审判，其目的都是为了终结历史上最残暴的侵略和反人类罪行。
1: 西班牙国际问题专家胡安·阿古略表示，东京审判应该被更多人了解并铭记，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动向值得警惕。
6: 在日本，历史认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日本并未进行深刻反省。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美化侵略的历史修正主义开始抬头，日本的态度在国内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引起了担忧。
7: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1号警告称，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官员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做好充分准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而伊朗已做好外交和对抗两手准备。伊朗媒体2号披露，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这一方案画出坚定的红线，就结束这场强加的战争提出明确的路线图。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州一居民点，击落乌方固定翼无人机505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38次战斗，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等方向击退俄军进攻。
7: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2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发表声明称，美方此举完全不可接受，美方的相关指控并不属实，欧盟必须以清晰且坚定的立场作出回应。
0: 记者2号从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获悉，该机构一项分析显示，美国拟提高欧盟输美汽车进口关税将对德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短期内将达150亿欧元，长期损失则可能高达300亿欧元。除德国外，意大利、斯洛伐克和瑞典等国家也将面临较大损失。
7: 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2号称，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封锁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发出新的军事侵略威胁，针对古巴的攻击上升至危险水平。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号表示，任何侵略者都不会让古巴屈服，古巴人民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
0: 在新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以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
8: 我叫黄斌，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工程师。我参与设计的具身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勤。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的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
9: 我叫钟佳。

0: 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美，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1: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判校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酸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2: 我是江西省信誉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守护老年人群体的晚年生活。
3: 我是黄生，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政风塔、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潘荣，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6: 世界瞬息万变，
7: 大家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0: 好方便，粤听 A P P 就搞掂。
11: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 P 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12: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11: 记住啦，粤系粤语嘅粤，听系听歌嘅听啊。
13: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黄秋红。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1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15: 早上7点。

0: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1: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0: FM 一零五点九，听极都唔够。
2: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0: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2: 轻松快乐，
0: 轻松快乐，时时有。
3: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雨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今天我省大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部分市县伴有8到11级短时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和小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广州市大雨转多云，19到27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从先行先试到示范引领，广东再生水利用激活绿色新动能。第139届广交会智慧医疗专区扩容升级，展示中国医疗科技产业创新活力与发展成果。广东各地坚决守住假期安全底线，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广东今天有强对流并伴有较强降水，应急部门提醒注意防范灾害风险。特朗普威胁称，美军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再生水是国际公认的第二水源，作为南方风水地区，广东虽然水资源总量相对丰富，却面临时空分布不均与生产力布局供需错位的结构性缺水难题。自2022年入选国家再生水利用配置试点以来，广东从制度规范、市场机制、智慧管理三方面协同发力，探索出一条风水地区集约用水的创新路径，让再生水成为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可靠水源。本台报道。
5: 位于广州市黄埔区的麦村，这几年村居环境发生了大变化，污水处理设施改造，将每家每户的厨房、卫生间、洗涤污水接入当地的水质净化厂处理，实现生活污水 100% 收集处理。大小水塘清淤疏浚后清澈见底，乡村水环境华丽变身，成了远近闻名的打卡地。麦村村民吴思慧：
6: 现在经过改造了以后呢，下雨了都没有什么气味啦，环境好了之后我们也多游客来啦，村里都很热闹啊。
5: 再生水管网不间断地向麦村、市政绿化、园林、农业灌溉等提供再生水水源，为麦村带来了稳定可靠的水源补充。广州市黄埔区麦村村再生水施工经办人沈登成：
7: 在建设再生水管道的过程中，我们也考虑到周边的村社的使用需求，也预留了接驳口，未来也会周边的用水户供水。
5: 麦村经验是广州推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的一个缩影，广州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作为推进百千万工程重要举措，以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小成效推动农村人居环境大提升。广州市黄埔区水务局再生水经办人黄灿林：
8: 通过将再生水引入南岗河、乌冲、金根河等河冲，改善河冲水生态，助力黄埔区全域幸福河湖建设。
5: 广州从乡村入手，让再生水惠及民生，而深圳则瞄准了工业用水这个大头，走出一条市场化新路。在光明区，这家液晶面板企业曾长期受困于生产，用水成本过高，当地政府搭建政企研平台联合攻关。在传统超滤加反渗透双模法基础上，针对性增配深度处理单元，让第二水源流进了尖端制造业的生产线。预计该项目年节约自来水超1000万立方米，为用户节省成本约2000万元。TCL 华星深圳水气化部水气化二科科长季杰：
9: 多次做一些实验，我们发现市政尾水当中的尤其是小分子的 TOC 比较多，我们选定了一个叫小分子处理装置这样一个工艺，把市政污水的尾水处理到能够取代我们的一些自来水来进行使用，每天的供水量大概是在3万方。
5: 除此之外，龙华区也率先出台区级实施方案，打通再生水产输取用全链条。 如今，全区16条主要河道依托补水管网实现常态化生态补水，6个街道布设的15个取水点让市政环卫车辆可以随时就近取用。深圳市龙华区水务局副局长吴涛：
10: 我们依托现有的64公里的再生水主管网，打造了一批示范应用场景，不仅有效降低了企业用水成本，也显著减少了优质自来水消耗，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双赢。
5: 经过多年建设，深圳全市用水效率持续提升，2025年万元 GDP 用水量降至 5.95 立方米，再生水利用量达 8.26 亿立方米，利用率从 28.7% 提升至 35.6%， 为各地再生水利用提供了实践参考。在此基础上，广东坚持需求导向，在高耗水行业集聚区同步配套再生水设施，创新实践产业入源、再生水进源。位于清远的广清纺织服装产业有序转移园，由于行业用水量大、污水处理要求高等原因，园区新建水质净化项目，配套中水回用管网，将处理达标后的再生水重新输送给企业。清远市国源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部负责人熊敖民：
11: 我们要通过广清纺织园水质净化这个项目，为园区打造一个健康循环的水系统，既满足千亿级产业平台的发展需求，履行好我们对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让经济发展

0: 水青山在这里和谐共生。
1: 截至2025年，全省再生水年利用量占供水总量比例已从0.85%提升至6.08%。目前还储备了33项重点工程，计划总投资32.7亿元。广东通过系统打好规划、配置、利用设施机制的组合拳，再生水成为缓解水资源压力、驱动绿色发展的战略资源，持续为南粤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绿色动能。
2: 广交世界，互利天下，聚焦第139届广交会。
3: 在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中，智慧医疗专区扩容升级，50家企业全景展示从 AI 诊断、手术机器人到智能康养的创新生态，向境外采购商展示中国医疗科技产业的创新活力与发展成果。本台报道，
1: 在广交会的智慧医疗展区，由中国企业和医院联合自主研发的全球首款手机胶囊胃镜吸引了不少境外客商的眼球。使用者只要用水吞服一颗一次性胶囊，胃内窥镜按照手机指示变换体位，就能无痛无创地进行胃部疾病检查。境外采购商：
4: It's amazing. This is just,
1: 这个技术太神奇了，真的展示出了医学技术发展水平的不同，在我们国家是在梦里才会有的技术，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我用语言无法表达。就在这样简单过程中，就能做一个消化系统检查。
4: You can have a whole diagnosis.
1: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消化科主任、广州思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思德：
5: 因为去年年底政府就支持我们来申报广交会的参展的资质，而且呢给了我们免费的展位，所以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我们一定要展示好我们自己的产品。
1: 而广州市瑞星科技有限公司则带来了全球首款用于远程培训心肺复苏技术的人工智能评价系统。人工智能能通过采集和分析学员的心肺复苏画面动作，自动打分生成评级。目前这一系统已在国内多所院校落地实施，并得到常态化使用。公司大区经理刘念：
6: 像这个加拿大还有我们刚刚有那个巴基斯坦的一些客户，都是有说就对我们 AI 过程评价这块是非常感兴趣，希望可以把这个比较先进的技术引入到他们国内的这个教学当中。
1: 境外采购商：
3: 这个技术太棒了，这对将人工智能应用到医疗保健系统中非常有帮助。从在广交会现场收集到的信息来看，我认为中国正在引领人工智能赋能健康领域发展新趋势。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省文化和旅游厅介绍，据初步测算，2026年五一假期第二天，全省 4A 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394.2万人次，同比增长 5.2%。 纳入监测的14段古驿道沿线重点区域接待游客57.8万人次，同比增长 4.4%。纳入监测的13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接待游客27.8万人次，同比增长 4.5%。 纳入监测的100个乡村旅游点和历史古村落接待游客43.4万人次，同比增长 5.4%。 纳入监测的80个重点公共文化机构接待市民游客22.4万人次，同比增长 4.6%。 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的报道。五一假期，广东文旅市场活力十足，各地因地制宜打造新创意、新产品，更好满足群众五一节日文化和旅游需求。本台综合报道。
1: 五一假期第一天，中山市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乡村水岸咖啡音乐节在坦州镇安富冲启动。安富冲曾是人人避之不及的污染河，如今已蜕变为水清岸绿的美丽河、生态河，更成为带动乡村发展的经济河、文旅河。这个假期，不少市民游客专程前来打卡，感受独特的乡村烟火气与文旅魅力。安富冲的蝶变并非个例，中山全市其余22个镇街依托辖区内像安富冲一样从污染河蜕变为美丽河、生态河的滨水资源和乡村美景，共设置103个

0: 峰会场，形成全域覆盖、百村联动、全民参与的格局。5月1日同步举办启动仪式，让更多生态河、美丽河转型为经济河、文旅河，协同激活全市水岸经济。中山市咖啡协会会长林立新：
1: 这里的水非常的清啊，两岸呢非常漂亮，所以我们一来到这里呢，有很多的客户来到这里买我们的咖啡。
0: 安富冲沿河商铺烧猪店负责人陈子荣：
2: 现在呢，吸引了很多商户过来摆摊啊，群众过来游玩啊，把经济也提升上去，一个小时应该有200-300个人吧。
0: 在东莞，五一期间，湾区机甲派对五一放开玩主题活动火热进行，活动以潮玩加科技加文旅的融合模式，为市民带来沉浸式科幻体验。学生安利果：
3: 这期全部都是机甲造型，还那个配件，比如说他踩着地面上的飞行器啊，或者他刀之类的，做得很精细，很帅。
0: 除了硬核机甲，现场黑科技体验同样吸睛。机器人表演活动执行负责人朝晨：
4: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展示平台，让更多的不管是从学生、从孩子，到说我们所有的受众的这种观众来讲，能够真实的感受到什么叫做科技进入到真实的生活当中。
0: 在潮州，一场百对职工新人集体婚礼浪漫举行，镇海楼广场上，铿锵雄浑的潮州大锣鼓震撼开场，百对新人身着典雅礼服款款入场，鼓韵仪式尽显中式婚恋浪漫与传统礼仪之美。新娘钟小丽：
5: 这一次参加集体婚礼的话，就觉得非常的浪漫跟非常的有意义，因为有很多人见证我们的幸福，我们真的很开心。我感觉潮州是一个非常有历史文化的一个城市，也是非常。
0: 管理处副主任陈有权：
6: 严禁携带火种入园进山，利用监控摄像和无人机等设备，将对公园实施24小时的安全管控，全力保障广大市民及游客的安全。
7: 新华社昨天播发报道，广东交警推出潮汐车道，让假期堵心变舒心。
0: 报道说，徐广高速清远段广东北上的重要通道，隧道密集，长坡不断，逢假必堵。今年五一假期，出行高峰又一次如约而至，但这一次，清远交警没有像往年那样干着急。他们打开了中央隔离护栏，引导部分车辆丝滑驶入对向车道，合法逆行。拥堵的车流顿时开始消解，这套做法并非临时起意，早在今年春节返程高峰时就已在此试水成功。经过系统总结和优化，今年五一，这套被验证有效的潮汐组合拳在广东九市的24个高速公路堵点上铺开，按照一点位一方案，灵活启动潮汐车道、潮汐服务区、潮汐隧道。报道说，这一创新举措看似只是交通管理的微创手术，实则折射出社会治理现代化、精细化的深层逻辑，不搞大拆大建，而是盘活存量资源，不靠人海战术，而是用大数据加铁脚板精准施策，不回避风险，而是在安全底线之上勇于担当，这正是治理能力提升的生动展现。从怕出事到敢担事，从方便管理到方便群众，广东公安立足地方实际，紧跟治理导向，主动自我加压，多做一步，用干部的多付出一点，换来了千万车主的少堵一会儿。
7: 省交通运输厅昨天介绍，五一假期首日，深中通道车流量约19.07万车次，刷新了历史记录。预计深中通道五一假期累计车流量将超过88万车次，日均17.67万车次，同比增长6.57%。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媛的报道。五一小长假期间，研学探访成为假期新潮流，广东多所高校中学陆续拉开校园开放日帷幕，分别聚焦中高考招生，通过多元展示、政策解读、实地体验等环节，吸引上万名考生及家长到访咨询，为考生及家长搭建起近距离了解学校办学特色与招生信息的桥梁。本台报道。
0: 昨天，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知识城校区举行2026校园开放日，书记主题报告、办学成果展示、特色课程体验等多元环节轮番上演，吸引数千名考生及家长到校沉浸式探访、面对面咨询。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学生何颖豪：
8: 曹凤老师第一方面就是很注重思维引导，就是把学习变成一个思维探究的一个过程，让我们主动去探究这一个问题的还原当时科学

0: 加一些思路来更好理解这一个整个知识的脉络，针对每一个同学他的不足提供一些个性化的学习方法。
1: 广州市海珠区六中珠江中学初三学生，
2: 挺大的，而且那些设备都还比较先进，在华附可以感受到一种轻松浓厚的学习氛围吧，冲着这个目标冲刺一下。
1: 据介绍，华附今年新高一招生计划总数为24个班，其中石牌校区预计招收468人12个班，知识城校区预计招收374人12个班。知识城校区招生人数较去年增长100人。学校预测，石牌校区今年可录取至广州中考前3500名，知识城校区是前6000名。如果广州市一模全市成绩排名在这个范围内的学生，可参考填报。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党委书记姚迅奇：
3: 选择华附的孩子呢，我希望他会有自己的追求和要求的，愿意去尝试自己的一些选择，不一定会像社牛一样的，但是在华附的学习当中呢，他很愿意去跟同学一起学习、生活、运动，包括才艺表演。
1: 5月1日，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国际校区围绕2026年综合评价招生举办校园开放日，吸引近6000名高考考生和家长到访。广州高三学生家长：
4: 校园很大，然后整个的布局很漂亮，很有特色，所以整个环境也挺安静，觉得是一个很适合求学做学问的一个地方。
1: 据介绍，华南理工大学2026年总招生计划为7230个，其中将在广东、江苏、上海、山东、浙江等5省市通过631综合评价方式招生500个。围绕综合评价体系，华工进行招生系统优化。第一，报名取消 B 类通道；第二，学科竞赛奖项等不再作为单独入围门槛；第三，优化校考中机试面试的内容和计分方式；第四，软物质科学与工程专业升级为示范班。
5: 2026广州咖啡文化季正在天河体育中心举办，主会场推出21场系列活动、4大专业赛事和6大主题展区，并联动11个区开启特色分会场活动，活动将持续至7月。本台报道，
1: 在主会场，来自13个国家、43座城市的230多个咖啡品牌相互切磋交流，一站式呈现全球咖啡风味图谱。咖啡品牌总经理陈国红：
6: 我们的陈皮挂是来自拼会的陈皮，再加上云南的咖啡，这款呢就是我们的鸭齿香咖啡，来自我们潮州乌洞山的单层茶。我们5天的备货已经基本全部出空了。其实卖产品不重要，重要的是广州千年商都，我们一定要把云南咖啡推广出去，要让他有能喝到属于云南真正的新鲜。

0: 这里做交流。
1: I always love to come back。
2: 依托11个区分会场，广州咖啡文化季将城市特色与咖啡文化完美结合。越秀区以北京路为核心推出咖游越秀文旅地图，大
3: 幅度下降，为近四年同期最低。截至目前2026年票房已突破132亿元。国际简讯，美国当地时间5月1号宣布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预计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德国媒体2号报道称，德国防部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德美军撤出计划可以预见。同一天，北约发言人表示，北约正与美国合作，以了解驻德美军撤出计划的细节。这一调整凸显欧洲有必要继续增加防务投入。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5月1号威胁称，美军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据白宫同一天发布的公告，特朗普当天签署行政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同日表示，坚决反对美国政府新近采取的单边强制措施。古巴方面近期还表示，古巴军队正为美国可能发起的军事侵略做准备。
4: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这次新闻主播雨帆，编辑雨帆、敏丽，值班主任牛日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0: 我是城市的美容师，保证城市的干净是我的职责。
1: 我是交警，有我的指挥，道路将会变得更加通畅。
2: 我是医生，只要接到医院的电话，我都会第一时间回医院抢救伤员。
3: 我是司机，我会严格执行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做到文明驾驶。
4: 我是志愿者，边度需要我，我就会去边度。
5: 有你哋，我哋将会更安心。向奋战喺工作一线嘅人致敬，你哋系最可爱嘅人。

0: 妈咪，我要妈咪啊！
1: 咦，咁夜啦，公主系唔应该一个人喺出边流眼泪噶、哦。
0: 我搵唔到翻屋企嘅路啊！
1: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睇天上面嘅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佢哋匿喺云嘅后边，但系佢哋一啲都唔惊、啊。你知唔知点解啊？
0: 点解啊？
1: 因为他们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他们，陪住他们等云散开咯。来啦，我陪你等妈妈好不好
0: 啊？好。叔叔，你是不是天使啊？
1: 我啊，只是一个刚好路过的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什么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的朋友在你需要的时候陪住你的。
2: 总有一种声音在你需要的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那位刚好路过的朋友，温暖守候，从未

0: Hello， 各位街坊朋友，大家好，我是暴雨先生啊，就是那个每年夏天必定来串门、脾气不多好的风风火火老大哥啊。虽然我喜欢带着乌云当手信，但讲真啦，见到你哋的阳台花盆飞来飞去，我都几内疚噶。所以今日我决定自爆弱点，教你哋几招防住我的暴脾气啊。第一招，检查门窗，加固易进物品，备好食物、饮用水和应急物品。第二招，暴雨期间尽量留在室内，避免靠近广告牌、大树等危险区域。第三招，低洼地区注意防洪，电器贵重物品尽量垫高，避免触电。第四招，及时查看气象信息，听从政府指挥，紧急情况记得拨打救援电话啊。
1: 安全无小事，

0: 严重脑外伤患者的急诊手术，他坚持连续在手术台12个钟头，手术结束之后瘫坐在地上。
1: 刚刚出世的 BB 在手术的时候哭闹不止，他上前暴雨，就在这一瞬间 BB 停止了哭泣，手术得以顺利完成。
2: 在一次捐献器官的手术之后，捐献者的女儿对他说，感谢你让爸爸的生命以另一种的方式延续下去。
3: 患者在手术的时候太急需用血了，他抱着四袋冰凉的血袋，嘴里面还讲着，求求你快点暖一点啦，救命的。
0: 他们是医生和护士，
3: 医者仁心，大爱无疆，
4: 请给予医护工作者们多一点的理解和尊重。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6: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落雨大，水浸街，提前防备我最乖。
1: 阳台边杂物多，大风吹落会闯祸。
0: 电单车要小心，水浸电池好唔襟。
1: 村屋前通水沟，落叶清走唔洗愁。
0: 行街市买餸时记得带遮最明智。
1: 老人家要扶稳，湿滑石阶易跌亲。
0: 齐预防冇甩漏，平安度过风雨后。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早上8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2: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0: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2: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2: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0: 中午1点至4点，
2: 晚上10点至11点半，
0: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2: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